0: 经济会议上宣布了上诉消息时指出，一系列措施旨在提升房地产行业的专业水平，加强透明度，以及让消费者有更清晰和丰富的选择。房地产经纪注册和代理商执照有效期将一律从目前的1年改为3年，新一轮周期从2027年的1月1号至2029年的12月31号。孙雪玲说，买卖房屋是人生中最大笔的财务决定之一，消费者应该有可以信任的房屋经纪为他们提供符合最新条例的建议。
1: 为期5年的新一轮全国阅读运动 ReadSG 9月启动，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希望能以多种形式在数码时代培养国人的阅读习惯，包括推出每天打卡看书15分钟即可换取金币还有积分的奖励游戏。图书馆召开记者会宣布， ReadSG 全国阅读运动9月6号在国家图书馆启动，总统尚达曼和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将亲临盛会。从今年开始，每年9月也将定名为全民阅读月，以纪念图馆局在1995年9月1号成立。到时主办方将在全岛多处图书馆推出面向各个年龄层公众的活动。图馆局后续进一步表明， ReadSG 是2016年启动的全民阅读活动的延伸，更着重于针对阅读的不同动力或是障碍来对症下药，协助国人培养更规律、更持久的阅读习惯。
0: 国际新闻，马来西亚首相安华宣布将于国庆日推介全民人工智能计划，为18岁到30岁的青年提供免费的 AI 课程和软件订阅。新州日报报道，安华星期二为 AI 马国推介主持推介礼时就说，这项计划旨在提升民众，尤其是青年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加速马国迈向 AI 国家。这项计划将透过数码人民平行，预计首阶段将汇集10万名青年。安华说，完成指定课程的青年可获得免费订阅主流 AI 软件3个月。课程内容将涵盖人工智能安全、网络安全、代理式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及云端惠民等模块。他说，这项计划将在8月31号开放申请，年龄介于18到30岁的马国青年可以参与其中。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我有个年轻人的身体，但是有颗老去的心。
5: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啊，
4: 你是玩的舞门，
5: 我就是冷面笑匠型的啊。
6: 我觉得我自己台上亮丽，然后在台下呢
5: 更亮丽，
6: 邻家小男孩。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5: 丽仪、
4: 浩浩、
7: 思源，
8: 哇

0: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0: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2: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0: 又到了8:10的唱响新加坡啦环节，
1: 今天准备了两首本地创作，打头阵的呢就是之前上过节目吴庆康博士的歌曲
0: Dan Ho Dan Ho， 1990年首版发行，是一首极具新加坡本土特色的新谣作品。为什么这么说呢？把 Dan Ho 这个词汇，新加坡人日常对话中常见的口头禅，写进了歌词当中。据说呢 Dan 是英语哦，然后吼吼有一点那个粤语语气的气词这样子的一个结合，变成了 Singlish 写进了这首歌词当中。
1: 其实我们之前有跟这个吴庆康博士有聊到这首歌哈，他其实当年呢是有一点反叛的
0: 哦，是
1: 一种心理，他是觉得为什么不可以，这是我们本地的语言的应用的一个特色，为什么不可以写进歌里面？
0: 对，为什么大家对 Singlish 这件事情有似乎有点排斥的感觉呢？不应该，他觉得他就是要背道而驰。
1: 嗯，那除了这一首 Dan Ho Dan Ho 呢，也可以期待听到当年哦，那就是1985年当时的新广的电视剧吴家游子的歌曲自从遇见你。那大家还记不记得这部戏呢？吴家游子，这部戏呢它20集哦，然后主演的包括了有王玉清、玉清大哥，有陈碧凤，林明哲，洪国瑞，郑婉玲，还有曾慧芬。讲的呢就是几位刚服完兵役的年轻人，关于他们友情爱情还有成长的故事。

0: 刚刚在听歌的同时呢，我也在看了，是上网看了一下这个《吴家游子》哈、第一集的节目，原来是真的是有关当兵的一个题材的。
1: 对啊，刚才有做了一个简短的介绍哈，这部戏呢就是讲述几个呢服完兵役的年轻人，他们呢面对友情啊、爱情啊不同抉择时延伸出来的一个故事
0: 啊。这就是这个时段的唱响新加坡啦，要播出的两首歌曲，待会儿在11点10分有下一段。
1: 是的，下一段在阿明哥的时段哈，可以期待听到地下铁还有郑展伦的歌。
2: 7月20到8月28号，
3: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4: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5: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以下的路段是有车祸发生了，那是 SLE 往 BKE 的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一直回堵到了 Upper Thomson Road， PIE 往樟宜在 TPE 的出口处，还有 PIE 往大市在 KPE ECP 的出口处，这两个路段呢都是交通拥堵的。
6: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转型扬帆新方向。
7: 湿纸巾和卫生产品制造商 Freshening Industries 的执行董事莫燕婷怎么说服团队接受新科技，以及政府的不同资助方案如何为他的企业转型提供助力？
8: 最大的转变应该是我们最近新开的旗舰工厂，让我们的工人会更 efficient 更 productive。
9: 员工有什么反应
8: 啊？我不会用电脑，不会看，就帮他们建立信心，或者是reward them, incentivize them。当然，我们也要把他们送去培训。政府的推动可以帮助 worker transformation。其实，如果说一直在专注的追生
9: 意，
8: 我们就没有注意到可能政府有其他 new 的 initiative。或者是可能我已经在做了，可是我没有发现到其实政府有一个 grant 或者是 initiative，然后我就会被提醒到，然后我可以 take the grant 或者是 develop 这个 worker 或者是 develop our workforce more。
9: 对那些还在犹豫的一些企业，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8: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转型，因为我觉得我们不应该 stay 在一个 spot for too long， 要一直不怕的去做 changes。现在竞争很强，不断的进步才会为公司带来更大的 competitive edge。
6: 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这样才对啦，
3: 这样怎么可能对，明明是那样啊。
2: 没有啦，他对，
4: 你说 yes or no，
1: 你说Yes or no？
5: 身为这个资深，我不想用老播客，哎，怎么样？
1: 是老播客，没错。
5: 跃跃仪式的两位掌门人之一陈丽瑜女士，对于阅读这件事情是非常的热衷的。
1: 我其实当时跟程瑶瑶一起做这个播客，也是希望呢，可以鞭策自己
5: 多读一点书。
1: 对，因为平时你会给自己很多借口，我累了。啊，我很忙啊，我没有时间啊，哈，所以就不去拿起那本书来看。但是你做了一个节目，你不一样吗？你做了一个播客，你就必须得看。哦，所以这就是一个方法，我让自己去看书。
5: 新一年的五年，新一轮的五年全国阅读运动 Read SG 9月6号将启动，还有会设全民阅读月，并推出阅读大挑战，鼓励大家每天阅读15分钟。
1: 是，那今天在早报呢也看到这个相关的新闻哦，来说一说这个全民的阅读大挑战哦。它的灵感呢是源自保健促进局的全国健步大挑战哦，因为习惯真的是需要培养的，嗯，哦，所以呢这个阅读大挑战呢就是呢希望大家每天阅读15分钟，然后呢就可以换取奖励跟积分。主要呢是针对大家阅读面对的一些障碍或是缺乏动力这件事情，希望可以对症下药，培养大家更规律更持久的阅读。
5: 从小到大我对阅读就不大感兴趣。因为我的记忆中阅读就是读课本，读 assessment book。
1: 做 Daniel series、
5: 对了对了，所以讲到书哈，我没有太大的兴趣，即便是漫画，我都不大喜欢看的。
1: 可是你有没有因为一些影视作品哈，来勾起你对一些书籍的兴趣？
5: 我唯一读的最多就是《哈利波特》系列啊。在那一个年代电影还没有推出之前，我的一位阿姨她是哈利波特迷，所以出版新书的那一天她就会排队去购买，两三天之后我就有新版的哈利波特可以读了。我就记得那几年下来可能有快十年的时间吧，每一年都会有一两本的哈利波特可以读。
1: 我觉得这个阅读这件事情哦，为什么很多人他们会放弃，或者是会跟他渐行渐远，
5: 不感兴趣？
1: 对，是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东西不重要哦，他看不到一个，特别是你已经工作了，你有家庭了，你有很多的事情你必须要去兼顾，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我可以放掉的这个东西是次要的，它不重要，
5: 它不是优先选项一定得要做的。
1: 对，那你搁在一边搁久了，你真的就完全不会去碰它了。
5: 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对于阅读这件事情，我觉得相比可能看一段视频或者听一首歌，阅读的吸引力对我来说就比较低一些。
1: 我觉得是跟个性有关，
5: 它没有那么的就给你的那种视觉感官感受那么多那么高。
1: 对，因为它就是不会这么刺激你的，比方说你的听觉啦，你的视觉啦，它真的是要你静下来然后去翻阅一本书。我觉得也是个性，因为像思远的个性他是比较要到处跑，要喜欢新鲜好玩刺激。
5: 对，
1: 像要他坐下来读一本书对他来讲可能比较辛苦一点点啦。
5: 是，
1: 但是有了这个奖励的机制，会不会鼓励你去看书呢？你说 yes or no？
5: 今天要问你的就是，为了积分，你会开始阅读吗？
1: 对，为了积分，为了奖励，你会阅读吗 ？Yes or no， 然后说出你的原因，再输入你的名字，还有电邮发送到88550963。
5: 这个星期感谢 BizTrend 送出《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的门票。据我们了解，这场演唱会的门票卖得相当不错哈，如果想要看的话，8月8号星期六晚上8点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可以上到 bookmyshow.sg。 今天思远丽仪手上有两张门票要送给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
6: 大家好，我是许欢良，963好时光好歌好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以下的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Bukit Timah Road 往市区方向，在 Old Jurong Road 还有 Dairy Farm Road 之间， AYE 往大市在 Penjuru Road 之后，还有 KP 隧道往 ECP 的方向，在 Tampines Road 之后都是有车子抛锚的。
2: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3: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坐着的吗？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4: 啊，为什么要摸肚子？
3: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和他们打个招呼呗。
4: 什么？肚子的脂肪竟然有分年轻和老的？
3: 没错，因为专家指出呢，腹部有过多的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
4: 哇，原来这里肚子有这么多学问。
3: 没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而这个内脏脂肪越来越厚的话呢，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4: 那怎么办？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3: 放心，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短短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
4: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说，他们的代谢变快了，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3: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4: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5: 啊，来，你说。
6: 不要啦，他说啦。
5: 啊，怎么会是我？你说。
6: 啊，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7: 你说 ，Yes or No？
8: 全国阅读运动 Read SG 即将在9月6号启动，而且这一次呢，还推出了阅读大挑战哦。怎么鼓励大家看书呢？每看15分钟，可以打卡获得虚拟的金币奖励。然后呢还可以呢换取其他的一些优惠奖励，所以呢是旨在培养大家呢有持久阅读的习惯。
1: 阅读换积分，有这个官方的说法，就是它是灵感源自于保健促进局的 National Steps Challenge， 而每天15分钟就是恰恰培养新习惯的一个做法。
8: OK， 我们看到这个 WhatsApp， 你说 Yes or No？
1: 听众朋友说 Yes 还是说 No 呢？
8: 是的，看书给你奖励哦， Yes or No？ Lin 5250他说 No， 他说为了奖励积分去看书，就失去了阅读的意义。他说书中自有黄金屋，看书要心甘情愿的去看，才会发觉书里的宝藏。如果只是为了利益去看，那根本呢就是为了要想着兑换礼物，心不在焉，根本没意思。
1: Gary 说 Yes， 当然好。可是阅读呢其实是不需要奖励的。他说他2015年8月退下职场之后呢，每一天都会到图书馆去，除了读报纸之外呢，也在图书馆走来走去。他说会无意间相中一本值得他花时间去阅读的书。
8: 也看到了其他听众的 WhatsApp， Melvin 他也是说 No 诶。他说我喜欢，我有兴趣，我自然会看，而不是因为奖励。他说阅读必须是发自内心的。
1: 听众静芳他也说 Yes， 他说既可以累积积分，又可以增加知识，提高生活素质，何乐而不为呢？
8: 再来一个 Yes 哦，来自 Angeline， 他说我会为了奖励积分阅读，因为行情不好，能省则省。
1: 丽玲她说 no， 因为从小没有阅读的好习惯，那就是应该是趁这个机会去培养一下啊。她说她年轻的时候还会阅读一些金庸还有琼瑶的小说。
8: 2292 Mark 他说 no， 因为呢现在科技很发达，随手呢在手机上其实已经可以阅读到很多方面的多元的信息，而且他说他自己本来呢也缺乏阅读的习惯跟兴趣，即便有奖励对他来讲也是无法奏效。
1: Yes 或者是 No 哈，今天的
8: 思远，你觉得你是会说
1: Yes 啊？Yes， 因为有额外的动力做这件事情。如果他的这个积分换到来可以让我去兑换一张超市礼券或者是十个礼券，哇，那更加的 yes 了。
8: 我是觉得我认同一些听众的想法，就是阅读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如果你是为了奖励去阅读，它好像是失掉了阅读本身的意义。但是如果你这个阅读大挑战是面向全国
1: 啊，
8: 你要鼓励那些人拿起
1: 不做的人，
8: 对，你拿起一本书，你需要给他们一点点的动力，那可能你加一个这个奖励机制，它确实会有一撮人会被吸引，但是能不能够持久呢？我把奖励拿掉，你真的不会看的嘞。
1: 那要奖励一段时间，培养到这个兴趣才停。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我今晚讲的是啥的？我是刚才。Toutes les roses que moi j'ai jamais vues, c'est toi.

0: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曾庆瑜的歌曲《七色桥》，之前还有陈升的《把悲伤留给自己》。
1: 在早上九点新闻之后呢，可以期待在下一个小时，大概在九点三十分前后，我们将会和台湾的乐团旺福乐团来一场岳阳连线。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0: 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PIE 往张仪，在 KPECP 的出口处 Dunyan Road 往市区的方向，在 Hillcrest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车子抛锚了。
2: 963天气预报，
1: 来关注一下天气了。气象署预测早上局部多云，到了下午呢，在岛上的北部、东部、西部预料会下雷阵雨，最低温26度，最高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九点零一分。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国务资政李显龙昨天在新加坡法律改革25年丛书推介仪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尚木根及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也出席活动。李资政说，新加坡用一代人的时间发展成今天这个蓬勃的国家，成功的因素很多，但其中一个教训尤为突出，那就是健全的制度还有法治至关重要。李资政说，我国法律制度并非一天开始就完整的形成，而是在自治还有独立后不断的演进和强化，逐步的形成今天国人依赖的一套制度还有保障。不过新加坡当前的挑战和建国初期已经截然不同，科技迅速发展，经济活动日益全球化复杂，社会规范不断的改变，公众对治理和权力的期望也更高，实体和数码领域的新威胁也已经浮现。
2: 我国16岁小将叶伟林昨天为新加坡斩获了格拉斯哥共运会的第一枚奖牌，他以 13.233 的分数摘得了平衡木项目的银牌，打破新加坡16年来这个项目的共运会奖牌荒，也追平了历史最好成绩。在上个星期天进行的预赛当中，叶伟林发挥亮眼，以 12.950 分位列全场47位选手中的次名，他因此在决赛中第二位登场，一套 5.0 难度的动作收到了 8.233 的完成分，手握 13.233 的总分之后登顶，位列第三，锁定银牌。叶伟林刚刚荣获了新加坡最佳女少年运动员的奖项，并在去年成为第一名闯入体操锦标赛决赛的新加坡选手，最终拿到了全场第六名。他也晋级了同一天晚上稍后进行的自由体操决赛，他在这场比赛最终的排名是第八名。
1: 为了加强金融业的网络和技术韧性，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银行工会共同成立新的工作小组，以应对前沿人工智能 AI 模型带来的风险。金管局昨天发文说，这个新的工作小组将聚焦三个重点，包括推动金融业分享 AI 网安应用案例和经验，并加强和网安及 AI 专家的合作，提升金融业网络防御能力，并对先进 AI 工具进行概念验证，以及制定新的措施、管控机制，还有解决方案指引，协助金融机构更有效的侦测、预防，还有应对日益复杂的 AI 网络威胁。这个应对人工智能相关网安和技术风险的工作小组，由金管局和主要金融机构的资深技术与网络安全负责人组成。金管局局长谢地珍说，前沿 AI 模型能够发现更多系统漏洞，速度也从几个星期缩短到几天，甚至是几小时。
2: 新加坡米其林指南的必比登推介迈入了第10个年头，10家新秀当中有一半是经营超过50年的老字号。必比登推介名单星期二出炉，今年共有97家14获选，5家经营超过半个世纪的新秀就包括了纽顿熟食中心的和记炒蚝煎、红山熟食中心的家乡米鲜、牛车水大厦熟食中心的秀记江鱼仔酿豆腐、乌洛北二道第511座熟食中心的成鸡黑鸡补品，以及有近百年历史的天南星肉挫面。另外5家新入选的是淡比尼远巴沙熟食中心的一品味卤鸭果汁和 Rajarani Thosai、乌洛北二道文庆路鱼头米粉以及阿育尼二道的乐沙之王。
1: 来关注国际新闻。缅甸国会昨天表决通过反网络诈骗法修正案，授权司法机构对通过暴力、酷刑或非法拘禁等手段强迫他人从事网络诈骗的罪犯判处死刑。反网络诈骗法修正案是总统敏昂莱领导的新政府通过的第一部法律。缅甸下议院议员埃赞告诉法新社，死刑条款被纳入法案最终的版本。法案草案没有太多重大的修改，而法案重要的内容保持不变。根据今年5月公布的法案草案，凡是以实施暴力、酷刑、非法逮捕或拘留，或以残酷对待手段强迫他人从事网络诈骗的人，将面临10年监禁到终身监禁。如果相关的犯罪行为导致受害者死亡，法律明确的规定必须判处死刑。此外，运营网络诈骗中心或是从事加密货币诈骗的人，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有意思的一天，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随心所欲咯。
1: 啊，讲我的
2: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我起床发现我的头发，哇，不用 set 了，今天美美。
3: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每天下班回到家跳到游泳池里面，
0: 衣服都懒得脱，直接跳下去。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0: 正在寻找理想的工作或者是新的职业方向吗？
2: 那就欢迎莅临 SBH Media 的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与招聘企业面对面交流，掌握行业新趋势，并深入的了解企业招聘的需求。
0: 不要忘了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s Plan 体验站，并且提交你的反馈，
2: 主动掌握你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可以上网到sph.sg/careerexpo 注册。
0: 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6: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Daniel Road 往市区，在 Hillcrest Road 之后可以避开第三条车道。 PIE 往张仪，在 KPE ECP 的出口处是发生了车祸的。马上要播出的是今天的老总 Group Chat，慧玲还有永红两位老总要说的是中国拼多多这一门生意竟然变成了一个政治议题。在9点30分之后呢，哇，好有意思，也要迎来旺福乐团我们的空中记者会。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歌好 FM，
7: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8: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永红，
10: 我是李慧玲。
9: 今天聊一个很生活化的课题，很生活化的课题，很小的事，可能是几块钱人民币而已的商品，却可能慢慢的变成一个引起很多人关注的政治问题，搞不好可能是一个外交问题。
10: 我们并不是要做广告，
9: 要从这个新闻跟同时事的角度来说，马来西亚的公正党籍的国会议员陈嘉欣啊，他在他的脸书上发一个文，呼吁政府要考虑下架中国的拼多多的它的应用商店，因为这个拼多多的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力跟销售力度会威胁到马来西亚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还有马来西亚的国家数据安全。拼多多其实不是卖那个高档货的，它是用大量的那种厂家直销的方法批发价钱来卖东西，或者说有些东西你还要拼到很多人来买它才卖给你，所以这个是一个，它的东西本来就便宜，然后它又吸收了那个国际的那个海运的邮费，第三它还送到你家门口。从消费者的来说，你可能会在短期内感觉到很方便又很便宜，但是实际上这样子会怎么样影响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就是所在地市场的当地的零售业小商贩，其实确实是会挺令人担心的。
10: 我想说可能有至少两个方面，一个是你说这个新加坡也好，马来西亚也好，是自由市场吧，所以自由市场的运作，它价格便宜，这个就有供应有需求嘛，它供需它自己会达到一个平衡，所以政府也不能做什么啊。从消费者的角度，中国可以提供各种各样很价格很便宜的这种产品啊服务啊，对消费者来说好像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消息。一方面我们如果这样看的话，就有很多方方面面的很多东西叠加起来，到时候因为你最终那个这些地方的经济的运行，它还有本地的这个企业嘛，你作为消费者 你觉得你买了便宜，然后你买了，然后本地的这些供应者他做不下去了、中小企业他做不下去了，然后他倒了，你最后其实可能会导致就是失业的问题呀、他最后会还是会影响到他本国的一些情况。我们都会看到现在像欧洲他们抱怨中国说这个电动车也好啦，各种各样的这些产品因为价格很低，它带来的这种竞争使到国内的这些企业很难生存下去，这样的一种情绪如果它其实在很多地方都可能会复制的。这则新闻其实是一个议员在他的脸书上贴出来的嘛，他并不是说一般的这个商家他自己什么写一封信啊来投诉啊，所以他已经到了这个，其实他可能会成为在当地成为一个政治化的一个课题的时候，他带来的影响其实就不仅仅是这个你消费者用什么样的，你怎么样进货，你等等这些问题。这个我想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拼多多是去年进入马来西亚的应该是啊，他今年就是最近我们看到在新加坡也有了，就是中国的这个电商其实在中国国内也是卷得不行的，所以也出来。那就是联合早报的中国组主任其实好像前一两周也写过一篇文章在谈里面有点讲到的一点，确实是其实现在世界你说面对的是这个价格竞争的问题，但是其实可能更大的是现在世界需要适应的是中国的整个新的商业模式在影响世界，它输出的其实是那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是大家突然间没有办法适应的。
8: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沈伟俊，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PR 一往大市在 Pioneer Road North 的出口处， PR 一往张仪在 KPE ECP 的出口处，这个路段发生车祸了。
2: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3: 空中记者会。
4: 空中记者会，今天呢，我们要连线的就是台湾的旺福乐团，你们好。
5: 嗨，
6: 大家好，我们是旺福，我是鼓手杜明，
7: 我是吉他手姚小明，
8: 我是主唱马明，
9: 我是贝斯手 Twiggy。
4: 很快的就要来新加坡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每次来新加坡，有没有什么是必须一定要做的事情？
8: 当然是吃好料
5: 了。对，螃蟹吃那个什么啊、肉
1: 肉骨茶，没错，
5: 对，肉骨茶。对，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在新加坡吃肉骨茶的时候，那个冲击很大，但是是好的，就是那个哇，原来胡椒可以这么的狂野啊，就是放这么多这样。
8: 海南鸡饭对不对？
5: 对对对，
4: 是，
5: 还有很多。比较想要大家推荐这样，因为我们去可能只是会吃那种比较多人推荐的，但是如果 local 在地人推荐，我们更想要试试看。
1: 对，四位可以尝试一下，因为新加坡刚刚在昨天推出了这个米其林必比登推荐，就是比较平民的美食，有一个新的名单出炉，可以跟着这个新名单去吃一吃。
5: 好，对。
4: 不过这次来新加坡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因为有你的公益演唱会，来讲一讲，哎，这次为什么会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契机来新加坡参与这个公益的演出？
8: 哦，这次其实就是很荣幸可以参与，首先，然后这次是透过我们的旺福之前的合作非常长期的制作人，也是发掘旺福的制作人陈建良老师，然后牵线，然后让我们可以有这个机会参与这个慈善演出，然后因为旺福也很久没有在新加坡专场演出了，所以非常期待。
4: 而这次的演出呢，其实它是汇集一批长者们嘛。因为是为长者们来筹款，所以呢，其实在这个曲目方面，你们有没有做一些什么特别的安排吗？
5: 我们有安排，可是因为还有时间，你们可以建议一下吗？我们还来得及换哦。有没有建议可以怎样安排？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可是又有一种我们也不是
8: 什么歌都想唱。
5: 对，因为想要唱的太多，可是有点难选，所以就想说，那你们有没有推荐哪些方向是有建议一定要有的这样子？
8: 对，主要其实是我们会带来，就是近年来旺福有很多就是大家很喜欢的那个台语歌，就闽南语歌。然后呢，就是这个是，就是我们想说，我们平常在就是我们表演的时候呢，很多长辈很喜欢跟我们透过这些歌互动，然后我们就会也会特别选这些歌。
4: 那说到这个跟长辈的互动，我觉得像台湾跟新加坡也都面对同样的问题啊，也就是这个社会的老龄化嘛。那你们觉得其实可以怎么样，就是通过这个音乐去帮助这些长者，特别是排除一些孤立感？
5: 我觉得透过音乐的话，其实不一定要是我们的歌，就是我希望长者们喜欢唱歌，因为唱歌是一个对身体很好的事情。听音乐其实也可以刺激我们的身体，这样唱歌然后身体动一动，我觉得这就已经是一个很棒的事情。然后呢，如果喜欢唱歌的话，很多长者朋友们或者是呢整个家族约出来唱歌， 也是很棒的事情啊，约出来看万福更棒耶、
8: yeah! 对啊，那我觉得因为其实就是现在呢就是年龄化渐长，然后就是大家都在面对同样的状况，然后其实呢透过实际的行动可以支持跟帮助长者，就是买票是最重要的。对啊，因为我觉得这次很荣幸有这个机会，然后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透过你们的实际行动，就是买票来看演唱会，这些就可以帮助这些长者了。
4: 对，主要呢这个演唱会的收益呢就会帮助 The Bloom Fund， 好，那就是会帮助很多的长辈朋友了。所以呢这个演出呢是在8月2号，8月2号星期天下午3点到5点，这个地点呢就在 Reverie Rendezvous Hotel 的 Amber and Oak 这个地方、嗯、我是没去过啦。
1: 嗯嗯，我印象中应该
8: 没去，我没有
5: 来，
1: 丽仪刚好可以去一下，
4: 要去见识一下
1: 啊，对，对
4: 没有去过。
1: 对，哎，请旺福也透露一下这一次哈、哦、准备的歌单大概是怎么样子的呢？
8: 我们一定会有快有慢，有新歌有老歌，因为这是我们最喜欢满足大家的。
5: 对，
8: 然后很久没有见面，然后因为我们之前去新加坡表演的时候，也有收集一些新加坡歌迷常常会点的歌，然后我们当然也会想说，有很多很久没见面的歌迷可能会想要听到的歌，我们也会尽量放进去。所以，但是因为旺福的表演呢，一向还是喜欢保留一点点的弹性给现场，因为我们很喜欢跟现场互动。所以，如果现场的歌迷呢，就是真的你们买了票，有想要听什么歌，欢迎可以到旺福的 FB 或 IG 来留言给我们，让我们参考一下。
5: 还有时间可以，
8: 现在都可以调整。
1: 现场在台下大喊歌名可以接受吗？
8: 可以
5: 接受啊，不一定弹得出来就是啊。
4: 那其实说到旺福，一眨眼98年的时候成军的，对不对？
5: 对，
4: 哇，一直到现在真的也很不简单，所以一直就是你们这样子一持续的走下来创作，然后也有不同的尝试，比方说也有播客啊什么的哦。你们觉得那个动力是什么呢？
5: 好玩，
4: 最重要就是好玩。
5: 嗯，对，我觉得像玩音乐嘛，就 play music， 就是我们都是 play， 就一直在 play 的状况，就比较不会累这样子。就是有时候，当你一个很喜欢的事情变成工作的时候，就有时候啦，太久了会开始变成 do something 的那个 do， 就可是我们就一直在 play 这样子，我就是我们没有 do music， 我们是 play music， 所以什么。Podcast 啊，什么东西？生活也是啊，生活就是我们四个就玩在一起啊，走到哪吃到哪，然后开开心心就这样子。
8: 对，然后我们也让我们的音乐跟我们一起长大。然后其实我们把音乐跟生活其实是放在一起的，就是没有特别去区分它一定会是工作还是生活这样。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家人，然后一路可以这样走过来。就我们自己也觉得蛮不容易的，因为听说很多同期的乐团好像都慢慢的迈入家庭或是其他的工作了，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很幸运还一直有机会，然后有不同的单位愿意邀请旺福，很多人想要继续听我们的歌。
4: 嗯，那如果说 play 是一个主轴的话，是不是也代表说旺福是比较不会为自己可能就是我要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就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5: 会啊，
8: 我们也是这样。
5: 人家有问说你们想不想得金曲奖？我说当然想啊，
1: 谁不想得金曲奖嘛？对不对？
5: 对，可是可以把它想得很好玩呐、啊。
8: 金曲奖不是你想就可以得的。
5: 那种目标有点像是小朋友都会很期待你的圣诞礼物或生日礼物那种感觉。我们也会很有期待啊。然后就是因为期待，所以就是不论得到什么，还是它都是一个礼物啊。我觉得我们就是。都是好的，我觉得所有的安排都是刚刚好的。
4: 那刚才其实我之前也有看到那个 IG 嘛，就是这个小敏刚才刚刚过生日2天前嘛，对不对？
5: 对，谢谢，生日快乐！
4: 团友们很贴心嘞。
8: 对呀，他最近有一个，就是终于过了这么多年，很多人敲碗，他说敲碗，然后终于有了一个。正在拍摄一个线上的吉他教学的，
5: 可是我想要教初学者或者是根本还没开始的朋友们，就是用吉他去写一首自己的歌。对，主要内容是用 写是跟创作比较有关系，但是因为我是吉他手，我用吉他创作，所以我会顺便的有一些，你吉他怎样可以比较容易让你那个突然想到歌的这个，就是像教学影片嘛，陪伴影片比较多，对。
8: 所以意思是大家就是可以拿着一把吉他，然后就很容易上完你的课就可以自己
3: 写出一首歌。
5: 我希望是可以这样，因为我练吉他，其实有些吉他的练法是不会太困难，可是它 CP 值很高，你练会了一招可以用很多歌都可以用。然后我会先简单的教一些这种比较容易学会的，然后请大家再用这个去慢慢，我有跟大家分享说我怎么去想一首歌，然后我还有中间会带大家一直在唱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这样子，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哆来咪发嗦拉西哆，但是呢，其实没有真的跟大家好好认识这样。我就带大家认识，因为一认识之后就会发现，其实这有点像是每个音都是一个都是一道菜这样子，有点像是一个 buffet 这样。然后我带大家一个一个吃完，大家就我比较喜欢哆，我比较喜欢嗦这样子，然后你就会去。你有喜欢的，你就会可以把它剪挑凑在一起，就变成一个你自己喜欢的旋律这样子。
8: 对，我们那天就是趁他就是在录这个课程的最后，然后呢给他一个惊喜，所以这就带小孩们一起冲进他录音的地方，这样有惊喜吧？
5: 有，
8: 大家可以去我们的那个社群网页看看上，看看我们的影片。
5: 对，那天的蛋糕非常赞。我很喜欢
4: 是盐酥鸡蛋糕，
1: 好特别哦！
5: 盐酥鸡、甜不辣、鸡皮、炸鸡皮、炸猪血糕，哇，
8: 都是咸的，
5: 对，
8: 不吃甜食，
5: 对，
4: 这咸食大满贯。
5: 对，希望明年打开是那个肉骨茶也不错，海南鸡也不错，
4: 打开是辣椒螃蟹也不错，
1: 还真的有哎。还真的有用那个海南鸡饭的那个饭做一个底，
4: 有的有的，
1: 上面放鸡肉。我们新加坡有的，
8: 真的
4: 有，还有一个你们也要试，有一个你们要试的就是那个椰浆饭蛋糕
1: 啊，
5: 椰浆饭的蛋糕，
4: 是它就是一个米饭，它做成一个蛋糕的样子，然后上面它有放那个料，不同的一些配料在上面，还有辣椒什么的。
5: 有点像台湾的米糕，
1: 对，
4: 有，
1: 同样的概念。
5: 我这里面很酷哎，
4: 是
8: 甜的，
5: 有放螃蟹的吗？
4: 为了旺福的可以加料了，
1: 可以特别要求，
7: 还能买来自己煮。
5: 对，哇，流口水，好想赶快去哦。
4: 8月2号就可以在新加坡见到旺福，而且这一次还是一个慈善的演出，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
1: 那我们也要请旺福来呼吁一下大家出席还有买票看你们的这一场公益演唱会。
8: 8月2号呢，因为有你这个公益演唱会呢，其实旺福是暌违了忘记有多少年了，但是呢你就知道对，你就知道就是呢能够把旺福带去新加坡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5: 对，
8: 然后希望大家呢可以一起来现场支持旺福，也多多关心长者，然后你的每一张票呢都会是一份爱心，然后不管是来现场看我们的爱心，还有给所有的长者爱心，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把票买完。耶，
5: 谢谢，寿星许愿，拜托大家来，你来就是我最棒的生日礼物，谢谢。
4: 好的，那谢谢旺福，在新加坡见咯。这个购票的链接我们会打上这个留言的栏目那边，
1: 是已经在我们的 FB Live 留言栏目了。
4: 好，在留言的栏目大家购票呢直接点击链接就可以买票了。那8月2号旺福我们新加坡见。
8: 耶，
5: 新加坡见，谢谢。
0: 陪伴你的每一天，拜拜。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PIE 往张仪在 Thompson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大市在 Jalan Bahar 的出口处这个路段发生车祸了。
0: 963天气预报，
2: 气象署预测今天早上呢将是局部多云的天气，到了下午呢在岛上的北部还有东部预料呢会下阵雨，最低温26度，最高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10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新受委为国务资政的尚木根不认为自己可与另外一位国务资政李显龙相提并论。他说，无论头衔为何，他都会实务看待并尽力而为。尚木根星期一出席国务资政，并继续兼任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他也是我国第一次有没有担任过副总理或总理职务的阁员出任国务资政，同时继续掌管一个政府部门。黄旭在总理上个星期三宣布内阁改组的时候就说，尚木根还有李显龙是团队中经验最丰富的两名成员，两人将继续的提供宝贵意见，并指导和栽培较年轻的政务官。尚木根说，受委国务资政之后，内政部仍是他的主要工作，他也会继续的统筹国家安全事务，以国务资政的身份分享经验，并履行与黄总理商定的其他职责。
1: 内政部和律政部昨天发文告说，2024年2月5号在国会三读通过的刑事诉讼杂项修正法案已经分阶段生效，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有关保护公共安全增强版的新判刑，简称 SEPP, 以及保护公共安全，简称 SPP 的判刑，将在7月31号生效。刑事诉讼杂项修正法案旨在对性侵孩童还有残暴恶行等严重罪案加强打击的力度，给予公众更多保护，赋予执法人员更大的逮捕还有调查权，以及提高刑事法庭程序的透明度、公平性还有一致性。 SEPP 适用于21岁或以上有重犯高风险的危险罪犯，最低刑期是5年到20年，刑满不会自动获释，必须由内政部长每年评估是否不再对公众构成安全威胁，不适合释放者将继续收押，甚至终身收押，合适者则可有条件释放。
2: 为期5年的新一轮全国阅读运动 ReadSG 9月启动，国家图书管理局盼望能够以多种方式在数码时代培养国人的阅读习惯，包括推出每天打卡看书15分钟即可换取金币还有积分的奖励游戏。图管局星期二召开记者会宣布， ReadSG 全国阅读运动9月6号在国家图书馆启动，总统尚达曼和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将亲临盛会。从今年起，每年9月将被定为全民阅读月，以纪念图管局在1995年9月1号成立。届时，主办方将在全岛多处图书馆推出面向各个年龄层公众的活动。图管局后续进一步说明， ReadSG 是2016年启动的全民阅读运动的延伸还有拓展，更着重于针对阅读的不同动力还有障碍对症下药，协助国人培养起更规律更持久的阅读习惯。
1: 来关注国际新闻，日本九州熊本县政府今天早上发消息说，昨天发生的地震已经确认造成3个人死亡，灾区依然有房屋倒塌还有人员受困，县政府等部门正在加紧确认灾情。日本共同社报道，加岛町商场有望梦乐城熊本确定有2名20多岁的女性死亡，八代市一栋倒塌的建筑中获救送医的人也证实死亡，县内死亡人数增加到3个人。这家工厂的一座烟囱在地震中倒塌，有9个人依然被困。熊本县警方说，地震发生的时候大约有200人从永旺梦乐城熊本逃出，随后商场发生了爆炸，二楼部分的结构坍塌，一度传出有20到30个人下落不明。熊本县政府随后将失联的人数修正为10个人，但今天又表示依然还在确认。由于担心会再次发生灾害，导致搜救的工作进展缓慢。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说到任贤齐歌曲歌名，我是一只鱼，突然突发奇想，尝试回想我在小的时候是否有那么一个人生阶段哈、儿时阶段有一种身份错觉，或者是一种想象，把自己想象做一种动物，一个昆虫，或者是一样物。小朋友嘛，想象力很丰富的，特别是我们那个年代，玩具没有那么多，更不用说电玩了，少之又少。虽然也有，不过一般上我们很多都是靠想象，不然就是亲手，用手用脚去玩，进行一些活动的。像小的时候，我会到处啪啪跑，我家附近啊，骑脚踏车那是大一点的事。小一点的时候呢，有时就会去，跟着兄长啊、表哥啊去抓蜘蛛。附近也有一个公园嘛，而且是一个大公园，在一个丘上，所以那里啊，奇形怪物，应该是各式各样的昆虫都有。所以小的时候就会有这样子的这种乐趣，还不至于把自己想象做一种什么动物了，但是很难说，你有吗？有这样的想象吗？今天自得其乐，星期三早安，我是德明，欢迎来打卡了。有 Francis Wong， 还有 Jasmine Tan， 另外也看到了 Johnny Pochai 和 Dockers， Pamela 也来了。Pamela 今天早上的天空艳阳高照哈，还有 Patricia， 早早早。今天畅想新加坡会介绍什么歌曲呢？今天畅想新加坡介绍的歌曲啊，照样的肯定会有一首新谣，再来就是一首，哎，也算是本地歌曲，肯定是本地歌曲，而且是一位本地歌手，现在很少很少唱歌了哈，本地歌手带来的两首歌曲。
1: 新加坡生日快乐，我是杰奇。
2: 新加坡建国61周年，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Majula Singapura Go Beyond。
1: 我希望大家跟我一样追求简单自在的生活，每天都能够收获快乐，也能够感觉一点一点的进步，跟新加坡一起超越另一个自我。
3: 963好 FM 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0: Sparkle 2026年国庆庆典歌曲。

林佳怡，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之前还有人嫌弃我是一只鱼。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两个地方有抛锚的车子，一个是在 TP1 往 PR1 方向的 TP1 就在榜鹅路之后，另外一个是在 PR1 往张仪方向罗尼路之后，注意。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楚云早安，另外是雅萍还有 Vanessa Sandra 也来打卡，欢迎。当然还有每天都来准时打卡的波平 Jessica Danny Leong 还有秀芬美玲和伟荣，赵红也来了，李文的歌

0: 金斯顿的梦想，这是 LA Boys 的一支歌曲，之前还有另外是李玟带给大家的爱我久一点。十点半，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三，7月29号，农历是6月16。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自得其乐，早安 Lin。 至理名言稍后给大家说一段短短的，那天曾经也提过了，就说人生啊，就好像一列火车，车上的人上上下下的，来来去去的，稍后就给大家分享。另外是东尼、Jessica、松城，松城说，问为什么不播一点过往的国庆日歌曲，会安排。但是呢，2026年的这三首啊，今年的这三首肯定要播的了。哎，你说没有感觉，或者是感觉不对啊，或者是少了那种 feel 哈、啊。但是哦，现在的年轻小朋友，应该是说比如说小学生啊，那国先之前不是分享了吗，他在之前参与了这个国民教育的国庆庆典活动，庆祝活动嘛。全场的小朋友啊，这些歌曲啊，今年的歌曲一响起啊，全场唱起来了。所以我在想，不同世代不同年代的这个国庆歌曲，在不同年代的国人当中啊，会有不同的共鸣，而且留下不同的回忆。但是我们还是会播了，不用担心。今天早安，还有秀丽、志雄，另外是庆华、麦克、德利，自得其乐。今天是星期三。

0: 主持人小周末好，另外还有妇女士 LC Chong。这是张学的歌曲《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之前有唐娜的一首歌，我又算特别喜欢《相爱一回》。好了，就把它送给你。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现在在道路上看到 AYE 往大市过了 Momentum Park， 以及 PIE 往张仪，在巴亚列巴路出口都有汽车抛锚，请注意避开第五条车道。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1: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言，就说了，人生就好像一趟火车列车，或者就是一辆列车。有些人会把它形容成像火车站，不过我更觉得它像列车，因为列车啊，乘客上上下下，有些会陪着我们坐几个站，有些呢说不定会陪着我们全程，一起上车，一起下车。如果我们回想在我们的人生路上，不管你现在属于哪个阶段，有多少人亲人不说，多少的朋友同事在我们的这个人生列车上啊，就这样子上上下下的，有些说不定还走了大半辈子啊，那真的是很难得。所以这趟列车上的人，有些谈得来，有些擦肩而过，有些微微笑点个头，有些就好像陌路人，完全不认识，从上车到下车就是不认识。这些人啊，我在想，不管是那几个站，又或者是全程陪着我们，他们都教会了我们一点东西。即便有些不是全程跟着我们，但是我们就从他们的身上有所启发，发现了一些什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学会不要太过放不开，要学会放下，要学会说再见。因为有些时候有些人特别谈得来，特别的要好，甚至可能是很要好的朋友知己，现在说闺蜜哈、啊。但是有一天当他们从在我们的人生里面生命中离开了，我们就是一直放不开。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学会放手，因为让他们去赶他下一趟列车。因为重要的是每个人的人生旅途都不一样，那是正常的，那也是 OK 的。所以今天在这里名言就给大家说这段很简单的人生列车，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陈爱妹、周玉生，应该是周玉仙合唱的《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10:47，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自得其乐，想邀请你出席一场新加坡慈怀理事会的慈善演出。在这里诚意邀请你，叫做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和他的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哪些好友呢？我们熟悉的董子彦、汤维恩、李俊伟，还有特别嘉宾，他是新加坡慈怀理事会副主席张宝贤医生，就和叶良俊一起同台演出，带给大家首首经典金曲，一个让你重温金曲的夜晚，也是一个很暖心的音乐之夜。希望你带着朋友和家人一起来，就在歌声中感受着善意还有真诚。你可以捐款帮助这些重症患者，还有他们的照护者，还有专业慈怀医护者，可以通过捐款。再不然的话，你也可以来买票支持这场演唱会音乐会，就定在9月底，9月27号，那是晚上7点钟啊。9月27号晚上7点，就在戏剧中心剧院，也就是 National Library 的大楼里面啊。那你可以上到 Sisti 购票，又或者是有这个链接，购票链接你要的也可以发给你啊，8850963。那么说到这几位啊，或许比较陌生一点的，他就是这位李俊伟 Marcus， 来自新加坡，在2017年就参加了中国新歌声新加坡海选夺冠，在这之后就开始了他在本地的这个音乐旅程啊。当然有发表过不少的作品呢、啊，也为不少歌手艺人写过歌，像张杰、像 Mirror、像另外我们知道的叫魏如萱，还有林奕匡等等这些人啊。他自己其中一首代表作品呢、啊、Mirror 叫做蒙着嘴说爱你，也在香港的其中一个流行榜上啊获得我最喜欢的歌曲大奖啊。所以有他，还有刚才我提到的董子彦啊、汤维恩，还有当然少不了叶良俊了。希望你可以出席，就在9月27号晚上7点钟，就在 National Library Building 里面的 Drama Center 戏剧中心剧院。

0: 定做一个天堂。之前有阿杜的歌曲《四叶》，之前就分享了有关人生如列车。Vanessa 说，人生啊，就好像骑脚踏车一样，你要一直不断的往前行，那么才能保持平衡。说的也对。那另外是嘉伟了，嘉伟说，好歌，每次听到这首歌，很期待梅艳芳的歌声。嗯，他也是里面的唱将之一啊。Hello， 潘虹、秀珍，还有阿青、Sandra 和 Lin、Sharon 和 David 也来打卡了，欢迎欢迎。这个时候外头开车的话，注意一下这个。这个地方有交通事故，那是 Thompson Road 往 SLE 方向过了 Kampong Java Road 的汤深路 Thompson Road 有交通事故，请避开第二和第三条车道。 CTE 往 AYE 就在 PIE 出口这个路段， CTE 路段交通是繁忙的。有即时路况消息也可以发个简讯告诉我，88550963。这个时候外头应该是很艳阳高照，可能有些地方开始有一点点的云层啊，多云天。来到下午傍晚呢，跟昨天相似啊，北部和东部地区预料会下雨打雷。昨天要回家的时候5点多6点了、啊，哇！那个时候大外要是倾盆大雨啊，今天会不会也是这样子呢？如果有这个户外活动的话，傍晚时间要稍微做一下另行的计划了。今天的气温是26到34度之间。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1点01分。

0: 十一点新闻过后，马上就要请你听两首本地创作，也就是唱响新加坡啦。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早安，我是德明。律政部推出一套回顾2000年到2025年法律改革历程的四卷丛书，汇集政策制定者、法官、学者、律师和业界专家等多元视角，梳理我国过去25年的重要法律改革。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致辞时说，从冠病疫情期间推出临时援助措施，帮助企业和个人应对前所未有的危机，到近年来针对诈骗、网络伤害以及新兴科技等挑战不断完善法律，这些改革反映了一个重要的理念，那就是新加坡的法律改革并非为了改变而改变，而是为了巩固信任，支持社会进步，并且确保法律制度持续回应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他说，面对未来人工智能、数码技术和人口结构变化等日益复杂的挑战，这套丛书不仅记录过去25年体制记忆的珍贵记录，也将成为新一代决策者和法律从业员的指引明灯。今年共有130人获颁健卫部控股奖学金，他们将在学成之后加入本地公共医疗保健队伍。这批奖学金得主选择的专业就包括了临床心理学、护理学、物理治疗学、药剂学以及诸如职业治疗和诊断放射学等综合医疗保健领域的学科。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部长王以康今天出席了奖学金的颁发仪式。王以康在致辞时指出，医疗保健领域正在经历转型，在一个超老龄化社会中，它不再是以单一医院为系统，而是涵盖预防、保健和长期照护在内的三大体系，以便能更早的干预，在离家更近的地点为人们提供支持，同时更好的在各机构之间协调护理服务。他也说，未来护士和综合医疗保健人员不仅将在医院内发挥作用，也将在预防保健、康复治疗、社区支持和护理协调等领域做出贡献。国家发展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孙雪玲昨天宣布，房地产经纪注册和代理商执照有效期将一律从目前的1年改为3年，并为经纪增设专业时效要求。瑞联集团旗下诚毅产业主要执行官李珍辉说，目前每年的注册更新程序并不复杂，但是代理公司和经纪仍需年复一年处理相同的行政手续。他指出，经纪每年仍需完成培训、缴费及履行专业责任，只要不必每年更新注册，只是不必每年更新注册，因此可以减少重复的行政程序，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提升专业能力和服务客户上。大恒房地产网站首席研究员麦俊荣则担心，新规定可能催生借用交易等规避行为。他说，当局应该建立更完善的核查机制，确认列入交易记录的经纪确实参与有关的交易，否则新要求可能无法真正剔除不活跃的经纪，也难以达到提升行业专业水平的目标。最后是海外消息。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今天宣布，禁止进口中国新款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以及用于将可再生能源和电池接入电网及数据中心设备的联网型电力逆变器。这项措施显示，特朗普政府正在加强保护美国 AI 供应链，防范供应中断、数据窃取和网络攻击等风险，同时推动企业把生产转移到美国。 FCC 在声明中说，这些设备可能造成供应链的漏洞，冲击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并且构成威胁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风险。对此，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呼吁美国听取中美两国工商界客观理性的声音，停止抹黑和威胁制裁中国企业，并称中国政府将针对任何实质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3: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4: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2: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0: 唱响新加坡啦！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地下铁带来的。说到地下铁这个歌唱组合，是我们早期著名的新谣歌唱创作小组啊。成立于1983年，当时就有像巫启贤啊、陈嘉明等人，他们就在玉郎初级学院在那里成立的。当年还举办地下铁的什么夜在地下铁的这个演唱会啊，轰动哎！你参与了吗？那年1983年，这样的一个夜在地下铁啊，就开启了本地年轻人的华语歌曲创作的热潮。那陈嘉明也为小组写了很多经典的早期新谣歌曲。其中一首呢，就是今天要给大家来收听的，是《日月落生》。这首歌的歌词是带有很典型的新谣民谣诗意，还有一种人文气息哈，旋律是很悠扬的，当然说的就是岁月流逝的一种感慨嘛。歌词啊就写到通过这个日月落生往复循环，也勾勒出时光的流转，特别是这一句啊，童年无知的期盼把它寄放在云端，漫长无尽是路程，常有奇异的黄昏，此时短暂的歇息，日落月又升。

0: 地下铁，日月落升，
1: 唱响新加坡啦，
0: 唱响新加坡啦。紧接着要播出的，刚才也这个预告了，也是一首新加坡歌曲，唱的人是郑展伦，创作人呢也是陈嘉明，陈嘉明做的词，叶良俊写的曲，歌曲是我要。这首歌曲啊，就是收录在1995年发行的专辑叫《我要寄托》。那这首歌《我要》呢是主打歌。说到郑展伦，熟悉了，虽然今年比较近一点，但是偶尔啊，在一些像新谣啊的演唱会都会露面的哈。豆哥敬意当年通过这个节目出道，声音当然是朴实了，90年代新加坡乐坛的代表歌手之一了。说到这首歌曲《我要》啊，稍后播出的时候大家肯定熟悉，因为它的流传度一部分就是因为香港天后梅艳芳翻唱了粤语版，叫做对了《一生爱你千百回》。那首歌曲啊，就收录在1997年国语专辑《女人花》里面。当然因为那首这首歌曲的重新编曲还有演绎呢，就让这首歌曲《我要》更广泛的流传了。

0: 28号，
1: 每天五次，两手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0: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4: 早些时候呢，在 Thompson Road 往 SLE 的方向过了康峰 Java Road， 又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请避开第二跟第三条车道。另外也注意到，在 ECP 往樟宜有道路工程，请避开第五条车道。
2: 津津乐道。膝盖疼痛、运动受伤、上楼下楼困难，是不少人面对的健康困扰。膝盖疼痛啊，如果持续恶化，关节卡住，这个软脚啦，或者是复健都没有效果，那这个时候就要尽早求医了哈。过去许多的这个膝关节疾病需要通过传统的开刀手术来治疗，不仅伤口大，恢复时间也长。当然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啊，今天我们有一个叫做关节镜手术 Arthroscopy， 已经成为了治疗多种膝盖关节疾病的重要微创手术方式。今天就请来这位医生给大家讲解，他是来自黄庭芳综合医院髋关节与膝关节外科顾问医生，他是连振昌医生。医生好。
5: 早。
2: 欢迎来到津津乐道。刚才就提到了这个关节镜手术 Arthroscopy， 可以给大家先解释一下，简单的解释它的这个手术原理吗？
5: 就这个髋关节镜手术，这个微创手术就是使用5到6毫米的这个伤口来进行这个手术。
2: mm， 所以连 1cm
5: 对，
2: 公分都不到，1cm
5: 都不到， 1cm 的一半。
2: 嗯，
5: 对，就是说用这些特小的这些伤口呢，来帮我们进行我们这个膝关节的这些手术。对，这跟传统这个伤口相比，有它特定的这个优先跟这跟特色。
2: 嗯，也就是说，在我的膝盖的周边，那个伤口就是可能在0.5公分，
5: 对，
2: 那么小小的一个，它是一个洞。
5: 是小洞，有两个小洞
2: 啊，
5: 一个在内侧，一个在膝盖的外侧。就我们就通常通过这两个小洞来帮我们进行手术。从这些洞，我们会放入这个髋关节镜，跟一些比较特别研制的这些器材来帮我们动手术。
2: 很难想象，器材那么的小，要穿过那个那么小的一个洞，然后在我们膝盖上开始做手术啊。我们稍后在脸书直播可以再细谈。不过想问一下这林医生了，有哪些常见的膝盖关节问题可以通过这个关节镜进行诊断或者是治疗的？
5: 这个髋关节镜的这个手术，大致上已经越来越普遍，在适合的这个病人上呢，可以进行。普遍的这个情况就可能是说是半月盘损伤的这个修补，韧带重建的这些手术呢，软骨
2: 损
5: 修补的手术，然后在比较年老的这些病人当中，可以用髋关节镜手术来去除遗体瘤体的这些问题。
2: 去除一些
5: 游遗体，就是说如果髋关节有卡住这些现象呢，就可以把这些游遗体给去除，来避免这些卡住的这些问题。
2: 我只是好奇问一下，这个关节镜手术
5: 对
2: 什么时候开始的？
5: 已经大致上已经至少有30-40年吧。
2: 30-40年，不过是近年才开始广泛使用。
5: 已经广泛使用10多20年了，就是我们越来越我们现在如果能用髋关节镜来帮我们进行手术，我们大致上会用髋关节镜，因为髋关节镜跟传统的这个伤口来相比有很大的这个益处。对，
2: 所以有些什么比较其他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这个关节镜手术已经成为了现代骨科治疗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5: 那就是因为髋关节镜跟这个传统的这个手术来相比呢，有很大的这些益处。这个伤口比较小，然后病人疼痛术后疼痛也是会减少，恢复也会比较快，术中失血也会比较少，然后大致上呢，跟传统手术来相比，住院的时间也会比较短。
2: 了解。
5: 对，
2: 就可以省钱了。
5: 对，就可以省。对，然后恢复也会比较快。
2: 今天是来自这黄庭芳综合医院的连振昌医生啊，林医生专科就在于髋关节还有膝盖关节啊，
5: 对，
2: 这两个应该是大多数人的问题，新加坡的朋友也应该是蛮普遍的哈、啊，所以更多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在脸书直播继续和林医生来聊。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华健的歌《花心》，之前有《永远的朋友》，宝丽金群星演唱的歌。11:31，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三，7月29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今天星期三嘛，这个小时津津乐道请来的是医生连振昌医生，他是黄庭芳综合医院的髋关节与膝关节外科顾问医生，来聊这个关节问题啊。膝盖刚才谈了很多膝盖，可能下来要问一下这个髋关节的问题。刚刚上脸书直播

0: 张克帆梳子的话，11:36。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现在道路上 TPE 往 SLE 过了 KPE 有汽车抛锚，另外也看到 AYE 往大市过了金文泰路有道路工程。
0: 正在寻找理想的工作又或者是新的职业方向吗？欢迎出席 SB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与招聘企业面对面的交流，掌握行业的最新趋势，这就可以让你深入的了解企业的招聘需求。记得了，一定要到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去完成 My Careers Plan 体验站，并且提交你的反馈，主动掌握你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这个职业博览会 SBH Media Career Expo 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上网注册，网址是 sbh.sg/careerexpo。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津津乐道，津津乐道，今天我们来关心我们的关节，特别是髋关节还有膝关节，因为请来的就是这位来自黄庭芳综合医院的外科顾问医生连振昌医生。医生，刚刚我们谈了很多有关这个膝盖嘛，那么髋关节的问题呢，通常会比较普遍的是什么？
3: 就比较普遍就是髋关节炎的这个问题，跟膝盖一样。
0: 髋关节是哪里啊？
3: 髋关节是在你的，
0: 来，我站起来，
3: 髋关节
0: 这两边，
3: 对，在上班，对，
0: 就是我们的腰在下方，压的腰的左右两侧是两块凸出来的骨头，
3: 对
0: 的下方，
3: 对。
0: OK， 摸得到吗？
3: 摸不到，是挺深的。
0: 对，因为这边也蛮多肉的。
3: 对
0: ，OK， 所以是这很多肉的里面，
3: 对，
0: 髋，
3: 对，
0: 所以通常问题的话是发炎，
3: 髋关节主要问题是关节炎的问题，
0: 关节炎
3: 就是软骨损失的这个问题，退化的问题，造成有骨刺，造成疼痛的这个问题。
0: 那里长骨刺哦？
3: 对，那也会长骨刺。
0: OK，
3: 对，
0: 跟跌倒有关吗？
3: 跟跌倒没关，可是年长的病人跌倒有骨质疏松症的这个现象，也会有髋关节骨折的问题，也是挺大的问题。
0: 因为跌倒而造成骨折，有没有？不是因为跌倒而出现骨折，
3: 也有，因为我一大部分的这个工作也是在骨肿瘤科，然后如果骨头有这个肿瘤的现象，也可能会造成骨头素质没那么好，不跌倒也有小可能是会有骨折吧。
0: 骨肿瘤啊？
3: 对，
0: 就是因为里面长了瘤。
3: 对，长骨肿瘤，对，
0: 这也是属于比较罕见的，可以是吗？
3: 比较罕见，也不是说罕见，如果有好像脂肪乳房癌啦，前叶腺癌啦，这些癌症有转移到骨头的这些现象，骨头受到这个癌症的转移也会造成骨折啦。
0: 在治疗方面呢，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膝盖关节可以通过这个 endoscopy 嘛， 对吧？那么髋关节也行，对吗？ endoscopy 也就是关节镜手术，就小小的微创。
3: 对，也行，就是说，可是没那么普遍，因为大致上呢，髋关节微创手术，大致上也病人这些病人也会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复健。通常复健的这个疗效也是挺好的，所以呢，我们在髋关节，进行微创手术的这些病人呢，会比较罕见，
0: 比较罕见，
3: 对，
0: 那他的那个入口处在哪里啊？髋关节
3: 就在髋关节的侧边，
0: 侧边，
3: 对，
0: 就那个凸出来左右两边骨头的下方，
3: 对的下方，对，
0: 也比较多肌肉的，
3: 对
0: 吗？对，
3: 也比较肌肉，也对，那个难度性也会比较高，
0: 因为要穿过那些肌肉，
3: 对，因为要穿，因为那个髋关节也是比膝关节深
0: 啊，
3: 所以呢，用的器材也不一样，
0: 所以那个住院，比方说一般上如果要住院的话，多长时间？
3: 住院的时间也可能一两天，就是说动手术可能会比较会花可能比较多时间，然后动手术的这个难度性也会比较高，
0: 更高了。
3: 对，
0: 在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位听众朋友的发问了，就是有关他朋友因为跌倒而做了这个髋关节手术啊，就用这个铁丝来绑定嘛。那么他问了，就是为什么什么原因他做超过20分钟之后不动，坐着了，那之后站起来腿就没有力了，甚至不能站起来。
3: 那可能是肌肉萎缩的问题。
0: 真的是肌肉萎缩，他就问了，是不是会，而且会不会造成日后的肌肉萎缩？
3: 所以大致上，如果我们髋关节有骨折的话呢，大致上年长病人如果不走动的话，肌肉会很快的就进入萎缩，所以动了这些骨折的手术过后，我们会通常建议这些病人就进行一段比较的这个复健跟
0: 长时间
3: 治疗，对，来帮助这个萎缩的这个问题。
0: 所以这个肌肉萎缩会不会它是一个病吗？还是说它可以之后强化又会重新生长？
3: 可能会强化，就是这个也是做复健的主要原因。
0: 了解。诶，说到这个复健啊，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就说了，年轻的时候他的右膝盖拉伤了，就做了物理治疗，第10次他就不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医生说如果没有改善的话就要动手术。但是他说年轻的时候有不晓得多久以前，如果是以前跟现在相比的话，会不会是不一样的一种治疗方式呢？
3: 这个大致上要我也不清楚什么是拉伤啊，因为拉伤的这个意思浅浅，对吗？很多拉伤我们要看是拉到哪伤了。半月盘伤呢，韧带伤了，软骨伤了，这些治疗方法都很不一样。所以大致上呢我们还是会建议一段时期的这个复健，做3到6个月的复健，如果病情没改善，一直逐渐疼痛，我们会看病人适不适合动手术帮他改善这个症状病状。
0: 那么在手术之后，不管是膝关节还是髋关节，这个复健是很重要的一个考量。那请问一般上的恢复过程还有影响恢复速度的因素有哪些啊？
3: 所以这很多原因啦。如果年轻的病人软骨我们如果要补软骨的话呢，还是韧带重建的话，大致上如果韧带重建需要做至少10个月到1年的复健才能回去运动。大致上复健的这个duration 这个时间至少3到6个月。对，然后有些病人如果是半月盘损伤修补的话呢，还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不能就是需要用 crutches， 不能就是要用 crutches 来走路了。对啊，至少可能
0: 需要借助一些辅助
3: 到3个月。对，
0: 了解了解。好，今天在津津乐道呢，我们就有这连振昌医生给大家说有关这个关节镜手术啊，主要就是来治疗一些膝盖问题、膝关节或者是髋关节的问题。这有些什么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吗，医生？特别是在强身健体方面，护关节、护髋关节方面。
3: 对，大致上我会建议我们都要需要保护我们的膝关节跟髋关节，就主要的这个就是要维持健康的体重。第二就是要经常做复健啊，经常做运动，来避免这个肌肉萎缩的这个问题。
0: 特别我在想，这些年大家也比较强调的就是那种负重力运动哈。
3: 对，
0: 就是要加一点重量的。
3: 对，
0: 就加强化你的这个肌肉，同时也保护你我们的关节嘛。
3: 对。
0: 对，
3: 这一定会有帮助的，可是要适可而止。
0: 要适可而止，对吗？对，最好有指导了。
3: 对，
0: 刚才我们在闲聊的时候，开始今天的访谈之前，医生也说了，晒太阳啊，晒太阳也很重要，对吗？
3: 对，晒太阳重要，帮我们补维他命 D，
0: 是天然的嘛，免费的，干嘛不晒呢？
3: 不用吃药。
0: 好，再次感谢今天的嘉宾，他就是连振昌医生，谢谢你，
3: 谢谢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斗鱼、齐秦和蓝丽萍合唱的一支歌曲。之前还听到的是郭富城的《感情的事》。11:55，快要吃午餐了，医生也离开直播室了。今天我们有着骨关节还有髋关节的医生连医生给大家说有关这微创手术，你错过的话呢，可以回看我们的脸书直播。

0: 小松小白，让心情太阳一下。今天没有太阳呢，稍后我就请新慈告诉大家。先来关心路况，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现在在道路上呢 ，CTE 往 AYE 过了 Moomin Road， 还有 AYE 往 MCE 过了 Tuas West Road 都有汽车抛锚。
1: 963天气预报，
2: 现在天气呢还在下雨，气象局说了，大概在中午的时候、下午的时候呢，北部跟东部地区都会继续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6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中午1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内政部和律政部昨天发文告说，2024年2月5号在国会三读通过的刑事诉讼杂项修正法案已分阶段生效。最后一段就是有关保护公共安全增强版的新判刑，简称 SEPP， 以及保护公共安全，简称 SPP 的判刑将在7月31号生效。刑事诉讼杂项修正法案旨在对性侵孩童和残暴恶行等严重罪案加强打击力度，给予公众更多的保护，赋予执法人员更大的逮捕和调查权，以及提高刑事法庭程序的透明度、公平性和一致性。 SEPP 适用于21岁或以上有重犯高风险的危险犯罪犯，最低刑期介于5年到20年，刑满不会自动获释，必须由内政部长每年评估是否不再对公众构成安全威胁。不适合释放者将继续收押，甚至终身收押，适合者则可有条件的释放。新加坡航空公司 SIA 第一季的由盈转亏，股价今天早盘跌超过 4%。截至上午10点12分，新航股价报7.42元，跌了0.35元，或4.5%，盘中一度跌到了7.34元，跌幅达5.5%。尽管季度营收同比增长19%，加创纪录的57亿1400万元，集团营业额盈利仍大跌73.8%到1亿0600万元。中东冲突推高了燃油价格，净燃油成本增加78%，达到22亿5300万元。集团所承担的印度航空亏损份额也同比增加4200万元。新航说，航空旅行需求保持强劲，但是持续高过冲突前水平的燃油价格带来显著的成本压力。新航和库航虽然已经调整了票价和货运费率，但是仍无法完全抵消燃油价格大涨的影响。两名男子因为涉嫌参与至少5起大耳聋骚扰案件，包括在三八旺通道一个住宅单位电梯间涂鸦追债自拒，在星期一遭到警方逮捕，今天被控上法庭。新加坡警察部队昨天发文告指出，警方在上星期天早上8点55分接获报案，是三八旺通道某个住宅单位电梯大堂旁的墙遭人涂鸦。根据警方提供的照片，涂鸦内容就包括欠债还债等威胁性字眼。初步调查显示，两人相信还涉及全岛至少另外4起类似的骚扰案件，两人将在放贷人法令下被控，如果初犯罪成，可面对5000元到50000元的罚款，又或是最长5年监禁或两者兼施，并且可被判处多达6下鞭刑。警方强调对大耳聋骚扰活动持零容忍的态度，任何蓄意破坏公物、扰乱公共治安者必须依法严惩。最后是海外消息，受到伊朗向驻中东美军发射导弹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昨天晚上快速走高，纽约油价一度上涨超过 5%。 新华社报道，截至美东时间昨天晚上8点20分，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2.2美元，涨幅收窄到 3.7%。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6.9美元，涨幅是 3.3%。 美国中央司令部昨天在 X 平台发文说，伊朗当天向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导弹，美军拦截了所有的来袭导弹。美国中央司令部还说，昨天美军和沙特武装部队在伊拉克对伊朗支持的恐怖分子进行了精确的打击。这些恐怖分子受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指使，试图袭击美军和沙特能源基础设施。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吴俊基的歌曲《好想好想》。配分
1: 得名，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0: 想他了吗？
2: 哪位？
0: 说得好，问得好，就是那位今天没有来的，明天也不来的。
2: 我想他的时间是12点半，
0: 十二点半才会开始想。
2: 是，好想好想，就是刚刚古巨基的歌，
0: 对对对对对。哎呦，你看真会说话嘞，我就喜欢你们。
2: 怎么能真会说话？这是真情流露，这是
0: 真情流露，
2: 这是真心话。
0: 真心话，等一下就播了。何润敦的，何润敦，何润东，
2: 何润敦。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哥，不要紧张。
0: OK， 今天呢，今天我们来说说在早报的新闻啊。其实昨天我们通过93.5 FM 的新闻也报到了。其实看到了这则新闻，听到了这则新闻，我心里就有点
2: 心中有点蛮沉重的。
0: 对对 对，
2: 对， 对，看到的是哪则新闻的内容呢？
0: 就是本地的一家机构，猿人机构在2024年做的调查，这个数据就显示了，本地30到39岁这个年龄段的人，自杀身亡的人数逆流而上，激增。
2: 然后在2024年呢，自杀的死亡者当中呢，其实占比

0: 求一些帮助，
1: 是
0: 那可能男生们呢就有关于自己的面子问题、男性尊严
1: 对
0: 等等、嗯，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开口、嗯，像我们女生可能就比较
1: 乐意表达出来、说出来的情绪，
0: 对，或者是我们的那个弱点，啊、我们此时此刻需要帮忙。嗯、
1: 对对，即便女性朋友不会直接说，但是他们会表达，
0: 哎、嗯，
1: 会找人聊，
0: 对，
1: 因为有时你说着说着，你不直接说，你间接的说，你会把自己的那个思绪或者情绪理清、
0: 嗯，然后可能整理。男生们，像你自己，如果有一些家里的困难啊、嗯，生活的困难，你会表达在你的脸上吗？
1: 我不会直接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0: 但是你的
1: 脸哈、肯定看得出来。
0: 所以你喜怒哀乐、
1: 笑容会少，但是如果来到了职场上，特别是如果进入直播室要开麦的话，那是另外一种心境嘛。
0: 就像如果
1: 你要换衣服嘛，
0: 对，就像如果像我的话哈，一拿起麦克风到舞台上的时候呢，就要瞬间的把自己抽离出来。
1: 对对对。
0: 然后当放下麦克风的那一瞬间，哇，
1: 那个情绪又回来了，
0: 对、嗯，好像会精神错乱的感觉。
1: 对，我经常都会有这样子的认同，也就是说，特别在前线的人员，不一定是表演，像我们的工作了，
0: 是
1: 包括了，比如说前线的服务人员也一样的，
0: 包括了，比如说各行各业吧，你说老师，
1: 对，
0: 你说一些领导们、嗯，当他们有一些重要的决定的要做这个决策的时候，他也要把他私人的一些情绪，把它抽出。
1: 是是
0: 对对，
1: 所以抽出来是可以的，把自己抽离，嗯、但是你、嗯、我们还是要正视的嘛，对吗？像这次这个调查就是说，30到39岁特别这个年龄段，我们容易推想了，就是因为他们多半是家薪一代嘛，
0: 嗯、
1: 就经常提到的上有老下有小、嗯，然后工作压力又大，而且这个时候也是他们拼事业的时候。
0: 是，
1: 如果事业顺还好、
0: 嗯，
1: 但是家庭不顺，人事又不顺，事业也很多阻力的话，真的是面对很大很大的情绪压力。
0: 那如果面对压力的话，有怎么样的一些帮助的一些管道呢、嗯、
1: 太多了，其实这里像你们看联合早报的新闻的话，就列出了一堆，像这个新加坡援人机构 SOS、
0: 嗯、
1: 有这个关怀热线，那么你可以发简讯，也可以把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也有、
0: 嗯、我觉得发简讯这个 idea 不错、
1: 对，
0: 就是你甚至不用开口去说，你用打字的方式至少知道有一双耳朵正在聆听你的困难、
1: 也有这个妇女行动及研究协会 AWARE， 我们也熟悉的、还有就是全国心理援助服务，它也有 WhatsApp， 也有这个1771的这个热线服务。
0: 对，所以不管性别，只要感觉自己有点要喘不过气的时候，要知道有很多的帮助就在你的身边。
1: 是，像早报访问的这心联心理健康诊所的医生就说哈，要预防这些不幸事件的发生，也就是轻生啊、往往是得从我们的日常生活点点滴滴，看似不重要，但是就是这些点点滴滴，我们开始做一些调整，一些不一样，开始着手的话，比方说，如果我们观察到朋友，哎，最近好像变得沉默了，
0: okay.
1: 可以问一问，
0: 对，
1: 表达一下关心，
0: 对，就是多一句的问候，多一句的关怀，可能就可以留住他一条命。
1: 所以伤心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过度伤心，或者是沉溺在这种伤心的状态中。

0: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文明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是的，不用担心这个住宿问题哈，吃的住的都包了哈。当然通常跟着 DJ 一起出游的话，会特别安排一两餐让你自己来选自己来吃，因为有些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带你去一些比方说吃街啦，很出名的很多地方可以吃的，不一定是大吃很高档的，可以是就是路边摊或者是小吃，很适合大家，很适合我们新加坡人去品尝的。所以这一次的行程还包括了全程4到5星级的酒店住宿，当然也会一起来探索斯里兰卡的历史名城，还有自然保护区，所以要大自然的游，要去那个保护公园的游，也你要走那个城市的话，也有都有。那当然这次到斯里兰卡一定要吃斯里兰卡螃蟹，对不对？除此之外哈，也会让大家体验乘坐不一样的交通工具，陆路呢就有像火车啊、牛车啊，还有嘟嘟车啊，坐在这个嘟嘟车穿梭在斯里兰卡的城镇里面，反正很好玩的。当然不用担心，不用走太多，有些活动需要你稍微多走一点点，特别是去那个狮子岩的地方哈。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话，你可以拨电话询问62129679 62129679，又或者是上网了 chanbrothers.com， 记得是今年11月出发，11月7号出发，赶快报名啊，现在报名还可以享有双人折扣200元，询问的就是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永红，
4: 我是李慧玲。
3: 我们今天聊一个很生活化的课题，很生活化的课题，很小的事，可能是几块钱人民币而已的商品，却可能慢慢的变成一个引起很多人关注的政治问题，搞不好可能是一个外交问题。
4: 我们并不是要做广告，
3: 要从这个新闻跟同时事的角度来说，马来西亚的公正党籍的国会议员陈嘉欣，他在他的脸书上发一个文，呼吁政府，要考虑下架中国的拼多多的他的应用商店，因为这个拼多多的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力跟销售力度，会威胁到马来西亚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还有马来西亚的国家数据安全。拼多多其实不是卖那个高档货的，它是用大量的那种厂家直销的方法批发价钱来卖东西，或者说有些东西你还要拼到很多人来买它才卖给你，所以这个是一个，它的东西本来就便宜，然后它又吸收了那个国际的那个海运的邮费，第三它还送到你家门口。从消费者的来说，你可能会在短期内感觉到很方便又很便宜，但是实际上这样子会怎么样影响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就是所在地市场的当地的零售业小商贩，其实确实是会挺令人担心的。
4: 我想说可能有至少两个方面，一个是你说这个新加坡也好，马来西亚也好，是自由市场吧。所以自由市场的运作，它价格便宜，这个就有供应有需求嘛，它供需它自己会达到一个平衡。所以政府也不能做什么啊。从消费者的角度，中国可以提供各种各样很价格很廉宜的这种产品啊、服务啊，对消费者来说好像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消息。一方面我们如果这样看的话，就有很多方方面面的很多东西叠加起来，到时候因为你最终那个这些地方的经济的运行，它还有本地的这个企业嘛，你作为消费者， 你觉得你买了便宜，然后你买了，然后本地的这些供应者他做不下去了、嗯、啊，中小企业他做不下去了，然后他倒了、嗯、你最后其实可能会导致就是失业的问题呀、啊、他最后会还是会影响到他本国的一些情况。我们都会看到现在像欧洲他们抱怨中国说这个电动车也好啦，各种各样的这些产品因为价格很低，它带来的这种竞争使到他国内的这些企业很难生存下去，这样的一种情绪如果它其实在很多地方都可能会复制的。这则新闻其实是一个议员在他的脸书上贴出来的嘛，他并不是说一般的这个商家他自己什么写一封信啊来投诉啊，所以他已经到了这个其实他可能会成为在当地成为一个政治化的一个课题的时候，他带来的影响其实就不仅仅是这个你消费者用什么样的你怎么样进货你等等这些问题，这个我想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拼多多是去年进入马来西亚的应该是啊，
3: 嗯，
4: 他今年就是最近我们看到在新加坡也有了，就是中国的这个电商其实在中国国内也是卷得不行的，所以也出来。那就是联合早报的中国组主任其实好像前一两周也写过一篇文章在谈里面有点讲到的一点确实是其实现在世界你说面对的是这个价格竞争的问题，但是其实可能更大的是现在世界需要适应的是中国的整个新的商业模式在影响世界，它输出的其实是那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是大家突然间没有办法适应的。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7月29号星期三，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佩芬、
1: 国贤、
2: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1: Hello， 大家午安，我是佩芬，
2: 我是德明。
1: All right，
2: 还有，
4: 大家好，我是新慈。
1: Hello， 新慈，
2: 新慈，国贤不来，我们去找新慈取代他。
1: 新慈的妹妹，哎不，新慈的妹妹，国贤
2: 的妹妹。
1: 其实他是我们的实习生。
2: 对，这些日子以来，过去的两个多月，新慈其实都在哈，但是都没出声。但是最近就开始发生了
1: 呀， yeah.
2: 因为他快要毕业了。
1: OK， 几月几号的事情？
4: 7月31号是我的毕业典礼，
2: 这是后天的。所谓的毕业是打了开关以后，就是我们从我们963这里毕业。
1: OK， 很好。所以今天呢，让新慈亮声呢，其实是因为我们今天名人说暗话的话题，跟新慈还有很多很多现在可能在收听广播的你啊，身边的小孩或者是身边的孙子息息有关。
2: 息息，真的吗？我还以为是因为国贤他已经是过去式了，国贤不适合谈今天的话题，所以我们就说国贤你不要来吧。
1: 你确定你要说国贤不适合谈哦？等下这个 error 会回到我们的身上。
2: 不用担心，因为他今天也不能看这个脸书直播、
1: 哦、
2: 因为今天没有脸书直播给他看。
1: 今天没有脸书直播，今天只有通过广播听到我们的声音。
2: 是是是。
1: 好，今天说什么呢？说补习。
2: 补习这回事哈。好，我问大家的就是，孩子不补习，父母亲真的敢吗？所以虽然没有脸书直播，但是我们的这个脸书的民调还是有的。
1: 是的，那脸书的民调呢，这边呢也提供了几个选项给大家哈、嗯。就孩子父母送孩子上补习班主要是为了什么？是怕孩子呢跟不上，还是呢希望呢孩子呢考得更好？那第三个选项呢，别人都在补啊，怕我自家的小孩呢吃亏，
2: 对，落后了怎么行？
1: 输在起跑点、
2: 哦、
1: 哎呀，这句话很熟悉，对不对？
2: 又或者是起跑点是一致的，但是、哦、因为他有补习嘛，他就可以、嗯、他就
1: 赢一点点，
2: 就推波助澜，有人在后面推他、哎、但是我孩子没有人推、
1: 哦、OK， 那第四个选项就是父母花了钱心里呢就会比较安心。那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话题呢？是因为你知道吗，新加坡家庭呢一年花18亿元在补习上、
2: 哦、18亿元啊，各位加了一个亿字在后面。
1: 然后如果你问身边的父母亲哈，你听一下这个数字呢，好像有点哇很多很大，对不对？但是你问我身边的朋友，他们就说、嗯、哎呀你怎么一直把小孩送到补习班，他们说没有办法，数学怕跟不上啊、嗯、那个数学题目现在爸爸妈妈看那个题目自己也不懂，自己也不会，那个时代一直在改变、嗯、教育的方式也一直在改变。
2: 再不然的话就是我的华文本身不够好啊，
1: 是，
2: 我有些朋友说德明你要不要来帮我的孩子一下，他就以为我华文好了。
1: 哎，你根本华文就是好、啊、
2: 我们只是说话好像听起来比较溜而已，其实就是这样子。我孩子我华文不够好，帮不了我的孩子。
1: 但是你华文好是一个一回事，
2: 是
1: 你会把好的华文教好给这个小朋友、
2: 嗯、那是另外一回事，
1: 那是另外一回事。
2: 对，所以我们也要问一问今天的这个我们的特别嘉宾新姿。你代表你父母亲啊，看来我私下也问过新姿的、大学就没有补习了，理工学也没有补习，我小学中学都有。
4: 对，我爸爸妈妈他们更倾向于就是冲刺的时候才会让我去补习。
2: 冲刺是指
4: PSLE 和 O-Level 的时候，
2: 就是小六和中四那年。
4: 对，
1: 来得及吗？
4: 因为会有一个特殊的一个
1: 就叫终极的那种
4: 冲刺班。
2: 冲刺班，
4: 对，每一年、就
1: 是冲刺班，
4: 对，
2: 都差不多一样。
4: 就会有一个冲刺班，然后让就是应届生，要考试的那个学生，他们就会。天天其实就是天天刷题，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
2: 所以你上补习班的话，就是一坐下来，老师就补习老师就
4: 发卷子，
2: 发卷子就一直做，一直做，
4: 一直做。就去年的卷子啊，嗯、还是别的学校的卷子，就一直做，一直做。
2: 没有讲解的吗？有啦。
4: 有是有，但是大部分时间有些时候老师会直接把答案给你，因为数学嘛，可能他就会跟你说、哦、你就按照这个去做，然后就一直刷，一直刷，我就像机器人一样。
2: 你是补数学。
4: 补数学，
2: 小六补数学，中四都补数学，
4: 对，
2: 难怪你大学了就远离数学
4: 啊，对，
2: 跟文字合为伍，
4: 变文科生。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赵传唱给今天的爸爸妈妈听的，也唱给孩子们听的，勇敢一点。但是今天我们要问大家了，父母亲为什么不敢不给孩子补习？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道路上可以看到 ECP 往樟宜过了 Marine Parade 有汽车抛锚，请注意避开第三条车道。
0: 那么之前在 AYE 有起交通事故，那是往大市方向的 AYE 过了 Jurong Port Road， 交通事故引起了堵车的情况，一直堵到了 Jurong Town Hall Road， 请避开第一和第二条车道。有更新的消息也可以发 WhatsApp 给我们88550963，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国贤、佩芬、
3: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0: 为什么父母亲不敢不补呢？别人都补了，自己的孩子不补会不会吃亏？然后如果真的孩子考不好的话，父母亲就会自责嘛。
3: 当时在我的那个年代，我都是主动跟爸妈说我可能需要帮忙、对，我爸爸妈妈可能也比较忙一点，也不知道我在学校的这个读书的一些进度。
0: 你到底在忙什么哈？父母亲就说你我看你很忙啊，你忙什么？
3: 没有，我是说我爸妈忙啊。
0: 你爸妈忙
3: 啊，也不知道我的学校的进度，就是可能每次那个考试的卷子回来有给他签名，他没有看到太多的鸡蛋他就 OK 了。
0: 不是鱼鸡蛋吧，只是红字而已啦。
3: 红字而已啊，对对，他就觉得也 OK， 是我自己主动，感觉上好像第一点可能觉得补习班很好玩了，很多其他的小朋友。
0: 李妹妹，
3: 李妹妹，
0: 你在学校上课已经很好玩了，你去补习班也是玩的。
3: 对啊，去补习班可以交到很多的朋友，
0: 朋友
3: 就是小学的时候，
0: 小学的时候，
3: 然后中学的时候，可能中三、中四的时候那个数学真的是哇，成绩一落千丈，然后会心里感觉哇，我好像落后我的同班的同学很多。
0: 你已经很不错了，你是中三中四，我从中一开始就一落千丈了。
3: 然后你就马上就去补习。
0: 还没有，我也是冲刺班。我中三先开始补其他的科目，但是补了也等于白补。就决定可能我在这个课程的组合方面我要做一些调整。
3: 所以中学的时候你已经自己有这个能力去知道说这个补习班有没有帮助到你，还是就是爸妈的旁边的一些督促。
0: 都是跟你相似了，
3: 自己
0: 要求。
3: 对对，
0: 想问一下新慈，你中学那两个小六多半是父母亲安排了对吗？来到了中四是你主动要求的吗？这个冲刺班
5: 不是，是我爸妈说你必须得去了，不然的话他们担心我就是考不好成绩。他们就但是他们是就是跟我说，你不是要读中文系吗？你中文系你要读的话你也得就是考成绩要好才可以进去啊。然后他们就用这个来就是逼，不也不是说逼我，
0: 来鼓励你，
5: 鼓励我，
0: 推动你，对吗？
5: 用我的兴趣爱好。
0: 对啊，在这里英文很重要，对吧？至少英文肯定，然后再来就是数学，数学这门课也是，
5: 对，
0: 不管你是要继续升这个理工，又或者是理工学院，或者是初级学院，数学这门课和科学都是很重要的几门课。
3: 是，那如果你在你爸妈看到那个成绩，他是有进步的，对不对？所以如果看到那个成绩没有进步，爸爸妈妈第一个是先问孩子，还是直接冲到补习中心问一下补习老师，怎么
0: 发生什么事啊？所以补习中心通常都会给很多很多的作业嘛，刚才新慈不是说了吗？所以这个已经是补习公司补习中心间接的告诉家长交代了，我的 KPI 已经达标了，有作业，但是做不做，做的好不好，对不对，那是也是你孩子的责任。
3: 但无形中会不会给孩子增加更多的一些压力，特别是可能他已经是升上中学的这个时间点的时候，还是就是中学青少年应该就是要承担一些小小的一些压力。
0: 对啊，青少年你们的责任，你们的压力就是读书而已嘛。对不对，哪里像我们工作人士。
3: 好熟悉好熟悉
0: 很熟悉的话，对不对？
3: 真的
5: 真的，
0: 你们现在的职责
3: 就是
0: 你们的 KPI 就是读书，成绩考
5: 会说什么你如果现在读书已经很轻松了，等以后出社会工作会更累，你要好好的享受。
0: 过去三个月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薪资
5: 还好，我还是来这边学习的。
0: 对，所以父母亲在一定程度上让逼迫或者是安排孩子去补习，其中另外一个就是要给自己父母亲交代，表示至少父母亲已经尽力了，我自己就帮不了你，我不能在课业上帮你，至少我可以安排你去寻求帮助。
3: 父母会通过补习这一块然后 自己安慰到自己一点啊、至少我有帮助到你。那结果是如何的话，那就要靠你自己的这个、努力跟你的命运了，
0: 还有你的天资了。
3: 爸爸妈妈能做的已经做给你了。
0: 当然，我觉得补习中心父母亲也会有要求的啦，对吗？怎么说，我都给你钱了吗？我把孩子送到你那里，并不表示说你给他做作业就算了哦。你有没有帮他解释？帮他
3: 吸收更好的
0: 纠正，对，
3: 更好的理解这些题目等等、
0: 所以补习中心也要负责任，
3: 对，那学生要负责任，爸妈要负责任，
0: 对，
3: 没有人讲到学校要负责任，没有把我的小孩教好，哎，什么逻辑？
0: 有学校已经有责任了，就是因为去了学校之后，孩子还是这样子，所以要寻求外援的。
3: OK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连这些那些，这也补那也补，全部都补，有用吗？真的需要吗？真的孩子需要还是纯粹是父母亲的需要？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仪、
3: 浩浩、
1: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超市的货架上面呢，找不到这个妈咪酱，
6: 妈咪，
5: 这个妈咪哦，其实是很多人成长回忆的一部分，妈就很喜欢拿那个妈咪酱哦，来擦在面包上面
6: 啊，
5: 这个咸鲜的口味哦，还有呢，拿那个妈咪酱去拌着粥来吃，配饭也可以。
6: 妈妈没有给我吃这个妈咪酱，所以到了我成年之后，有一次真的是在煮炒档，有应该是试菜吧，一位商家端出了妈咪鸡，然后我就吃了一口，就哇，好特别的口感啊，臭豆腐的这个味道。
5: 没有了，怎么像臭豆腐？个人我真的是非常的喜爱，可能也里头有很多的情感因素在里面。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哇，好有意思！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8: 德明、
9: 佩芬、
8: 国贤，
9: 名人说安话。
0: 听众说啊，他以前就出这样的一个招数啊，以前我们的考卷都要父母亲签名的嘛，
2: 对，
0: 对吧？那么他就会趁七早八早，爸爸睡眼惺忪的时候，在等巴士校车的时候，校车要来了，他赶快递出来，眼不勒不勒嘛，然后就随便签了，随便签，签了就哦，我冲上车了，逃过一劫。
2: 哦，就趁那个踩点的时候，
0: 啊、
2: 对不对？那几秒钟，
0: 对。
2: 然后爸妈如果要
0: 骂的话也不可以，
2: 他已经在车上了。
0: 对，
2: 哎呦，哎，希望你的后代没有学到这一招。
0: 他已经过关了，他 OK 了。说真的了，他说虽然当那个时候很多时候是红字多过蓝字啊，
2: okay.
0: 但是他还是完成了学业啊，
2: 对啊，
0: 找到中学了，大学
2: 好好
0: 还有 postgraduate，
2: 嗯，也好好的，你看。
0: 对，最主要是要鼓励大家了。
2: 是，而且这些都是化为呢，你看永恒的一种回忆。当然，我们也是怕嘛，怕爸妈的一些打罚啦等等、呀，才要用这样吼。
0: 现在不会打罚了吧？
2: 以前啊，当年的那个时候啦。
0: 现在是父母亲自己鞭笞，我孩子考不好都是我的错。对。
2: 哎，说到呢，当补习老师这个职业，我们的听众呢，他说之前呢，他曾经当过补习老师，当时被一位家长投诉，哎，
0: 哦，
2: 说他在还没有补习之前呢，都是99分，今年呢、补习之后呢，考了97分。问这位听众为什么没有教好他的小孩，所以之后呢，他就决定不再为他补习了。哎，我很好奇，哎，他孩子都已经99了，还补什么？一分是想怎样？
0: 他只差一分，这一分是运气。我对我来说、所以这个运气哦，就是看天的嘛。
2: 那接棒的补习老师，我觉得不仅是我们的听众，每一个
0: 对、
2: 每一个接棒
0: 接，
2: 就差那一分。
0: 所以我跟你说啊，那种天资好的、已经很好的学生，你补他有好有坏的。
2: 哦、对，
0: 好的就是可能你不用补太，不用教太多。
2: 对，
0: 他一点就通。
2: 是
0: 那些坏的，就是压力了，父母亲给你的压，就好像这位听众这样子。
2: 对，99了还不满足、
0: 对，
2: 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较极端的，比较少数的一些家长。
0: 是，所以说有些孩子哦，真的是需要额外的帮助的，就好像我们今天三位一样哈，冲刺班的心思，像我这样子的，在除了冲刺班，也有尝试去中三的时候补了，但是因为太贵了，
2: 但我们三位都有从这个补习班当中受益，对不对？成绩都是有看到进步的，至少我自己我是点头，
10: 我也是，
2: 英子也是，
0: 我有，那冲刺班有肯定的，但是那个非冲刺班那个就让我看清了这门课我不行。
2: OK， 那。
0: 不要读了。
2: 那我想问你们，就你们就参加了这个补习班之后嘛，那你对这个要教的那个 subject 哦，就一定的这个认识，所以你真正在课堂上的时候，会不会影响你的专注力？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已经知道怎么做这个题目，打比方说这个数学题，你已经知道这个怎么做了，然后真正在学校老师在教的时候。你有在注意听吗？还是你就会有一种心态说，哎呀，我都会了，老师你教快点了。
0: 没有，有
2: 我的心就可能就已经在别的地方了、会不会这样？我自己是有一点点这样子的这个情况。
0: 爸爸压
2: 对，因为补习老师已经教到可能去到 chapter 9，然后我的学校可能再教到 chapter 7这样子，所以可能真正老师在教的时候，我会有点分心了，就想已经在讲别的事，主要是他给的功课。 我有成交，那我有做好，那我就觉得 OK 完成任务。
0: 这也是当年曾经讨论过的一个原的一个点嘛、
2: okay ，
0: 就是会不会让孩子反而没有在课堂上专心？
2: 是是是，还是大家最重视的，最终还是考试的那个成绩。只要是孩子最后有考得好的话。管他再有没有，只要是没有欺负其他的同学，或者是没有影响其他的同学的学习的状态之下，还是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君子呢？会吗？
3: 好像没有，可能真的数学太差了。我就觉得补习老师教了，然后在课上，我会觉得是一个温故。
2: OK，
3: 温故知新的一个过程。
0: 是冲刺班通常都是这样子的嘛，就是重温你之前的学的。
2: 因为他已经要到考试的那个阶段了。
0: 是、
2: okay。
0: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像有一些父母就已经看到了，诶，给孩子去补习确实进步了。但是如果进步的话还要继续补吗？
2: 那
0: 如果你让如果你让孩子继续补的话，是为了什么？是让自己安心，让孩子安心，还是什么原因？
2: 就是怕他如果不补习的话，那个成绩就会
0: 又再跌
8: 回去。再跌回去。
2: 因为除了补习，他也是一种督促啦。就是至少有那个时间去让你做一些其他的功课。如果没有这种督促，
3: 对，懒懒散散的。
0: 所以把补习老师当作是一个监督官了，对吗？
3: 对。
0: 就父母亲就少操一点心，不用一直。而且父母亲我在想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他不听的啦，我在那边讲啊骂他都不听。但是啊、外人补习老师可能他会听几句。
3: 还有多一个人可以问，因为可能学校有些时候老师太忙了，没有办法去咨询。但补习老师，因为我爸妈就是说我已经给钱了，所以你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多问一点。
2: 这个好，这个好。
0: 但是如果孩子说我不要补了啦，可以了。父母亲还会坚持吗？
2: 那个就
3: 他就会讲，你等年底你的成绩出来了，你再跟我讲。
0: 哎。很熟悉啊，这样的话，你最好年底的成绩比这之前的好。
2: 不要补可以，但是你要用你的成绩说话。
3: 对。

0: 苏慧伦、羽泉还剩下什么？不补习就真的什么都没剩吗？
1: 有啊，还有爸妈的陪伴哦，
0: 还有零分哦，一个大鸭蛋。
1: 好，接下来看一下路况啊，在 AYE 往 MCE 过了 Keppel Road 有道路工程，请避开第二条车道。然后呢，也关注到就是 PIE 往大市过了金文泰也有汽车抛锚。
2: 天气方面，现在呢在大白澳这里呢是艳阳高照，但是气象署就预测待会儿呢在下午晚些时候北部东部将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6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1: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为期五年的新一轮全国阅读运动 ReadSG 九月启动，国家图书馆管理局盼望能够以多种的形式在数码时代培养国人的阅读习惯，那就包括推出每天打卡看书15分钟即可换取金币和积分的奖励游戏。图管局星期二召开记者会宣布 ReadSG 全国阅读运动9月6号在国家图书馆启动，总统尚达曼和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将亲临盛会。从今年开始，每年9月将定名为全民阅读月，以纪念图管局在1995年9月1号成立。到时主办方将在全岛多处图书馆推出面向各个年龄层的公众的活动。图管局后续进一步说明， ReadSG 是2016年启动的全民阅读运动的延伸与拓展，着重针对阅读的不同动力或障碍对症下药，协助国人培养起更规律更持久的阅读习惯。中央速读局在星期一展开执法行动，逮捕三名新加坡籍男子，其中两人涉嫌贩毒，一人涉嫌吸毒。行动中起获的大麻、冰毒、克他命等毒品总市值超过142,000元，估计可以满足860名吸毒者一个星期的毒瘾需求。星期一下午，速读局人员在红帽桥四道一带的祖屋底层逮捕一名涉嫌贩毒的男子。经过进一步调查，执法人员迅速展开第二场行动，在巴西利11街一带和惹兰红山西一带前后逮捕一名涉嫌贩毒的男子和一名涉嫌毒品罪行的男子。根据滥用毒品法令，任何人贩运或提议贩运受管制药物，又或是为贩运毒品做准备或相关行为，都属于违法。凡是贩运超过500克大麻，罪名一旦成立可被判处死刑。针对所有被逮捕嫌犯的调查仍在进行中。新加坡女飞人山蒂在新加坡时间今天凌晨举行的格拉斯哥共和联邦运动会女子100米半决赛中以11秒40完成比赛，成绩略逊于预赛跑出的11秒24，也没能接近自己保持的11秒20的全国纪录，最终在第三组排名第五，无缘晋级决赛。共有24名选手在半决赛展开对决，山蒂最终排名第14位。山蒂在赛后说，这是他第一次在那么恶劣的天气下比赛，虽然无缘决赛，但是他仍为闯入半决赛感到骄傲。山蒂将马不停蹄地在今天晚上出战他的优势项目200米。四年前在伯明翰共运会以23秒21获得银牌的张政委，今年无法复制夺牌的壮举。他和队友李君杰在男子50米蝶泳半决赛中分别排第10和第12位，无缘晋级决赛。最后是国际新闻。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区域经济格局正发生新的变革。报道形容，安徽近年来对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高新科技产业的长期播种迎来了丰收。中国31省份已经陆续公布了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数据。报道称，其中最为引起热议的变化是安徽上半年 GDP 以近330亿元的优势反超湖南，跻身中国全国 GDP 前10，打破湖南长期稳坐十强的格局。而就在去年，湖南 GDP 总量对安徽还有超过2300亿元的优势。在这场逆袭背之后，科技创新、新兴产业和制造业升级起着关键的作用。官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安徽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的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近45%，比第一季加快了5.7个百分点，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近56%。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刘若英很爱很爱你，我让你去补习，
1: 就是因为很爱很爱你。
2: 佩芬、
1: 国贤、
2: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0: 不过有听众朋友是认为啊，家长送孩子去补习班补习是因为孩子有需要才去补习，还是家长把教育孩子功课的这件事啊，用钱来请人代劳？现在也有不少，很多都是我们讲外包嘛，
1: 嗯，
0: 对吧？照顾家人可以外包，请工人，请帮佣，
1: 而且现在大家
0: 照顾孩子
1: 也挺忙的哈。
0: 对，
1: 如果你不是全职的家庭主妇。

0: 一定的这个压力跟时间需要管理的去分配这样。
1: 孩子小的时候小学啊，可能父母亲还可以啦，就是让孩子说哎坐下来，我陪你。你即便我帮不了你，但是我陪你。有些可以帮的话更好。比方说，有些家长是本身是教师嘛。
0: 这个我就有话要说了。
1: 有话了，来，先请说。
0: 我的朋友哈，他本来就是教师，但他小朋友的这个功课，他其实也是教不来的。
1: 是同样门科嘛？
0: 同样门科，他好像似乎也是外包给其他的一些老师教导。
1: OK，
0: 可能第一他自己也太忙了，忙于
1: 他回家改作业，
0: 顾别人的小孩。
1: 对，真是，不然的话就是。
0: 然后其他课业，他说数学，他现在是华文老师，但是数学这一方面他自己也真的看不懂，因为我们离开学校这么久了嘛，那个教导的那个方式都会一直与时并进嘛，不一样嘛，看他们画那个 graph 就知道是我们以前的那个方法已经是有点久违，有点淘汰了。虽然能够得到同样的这个答案哦，但是那个算的那个方式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
1: 就让专人来做他们的专业，
0: 然后对，老师也就是说，你不可以这样用你妈妈的那个算法算哦，要用现在的一些就是新的一些可能思考的一些方式跟方向啦，去答题。对，这边我觉得有一位听众他说的很不错哦，3521，从小就打了补习的强力针。那是否能够学以致用呢？现在呢是 AI 的这个时代了啊，威胁到了许多人。那未来人的算力能胜过未来的科技吗？
1: 所以我也不知道。所以 AI 这回事哈，为 AI 的发展在多大的程度上可能也会影响到这个补习产业。一开始我们不是说吗，新加坡了18亿元，这是一个补习产业啊。
0: 很多年前
1: 我们一些几个同行就开玩笑说，来啦，我们都是播音员，我们来开补习班教华文啦。当时我心里想，我又不是中文系的，我怎么教人家华文？
0: 但是你可以磨练你可以从中去学习。
1: 我最主要传递的就是从那个时候已经说了，补习就是一个很好赚，打了开关以后的行业。
0: 而且现在大家生的孩子也相对比较少一点，然后有拥有的这个资源应该就会放很大的一部分放在孩子的这个身上。
1: 加上现在父母亲比方说年轻的20多岁 OK， 孩子可能来小学了，父母亲30多岁是双薪，而且都可能月入都轻易过5位数的，所以他们愿意把这资源放在孩子的身上，
0: 而且能够陪伴他的时间又可能相对比较少一点，因为要出去工作嘛，对不对？所以把他放在这个补习中心，我觉得以后这个世界 AI 的世界哈，但是有一个是不能够改变的，就是他能够看到真正的老师，他能够跟同班的同学嘻嘻哈哈，然后一起面对那个考试的一些压力呀，这些是 AI 不能够提供的一些答案呀。
1: 我只是好奇啦，现在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人是专业补习教师或者自己开补习中心的，是否也面对着 AI 的风险？因为现在我们放眼去看的话，很多的购物商场都有点做不下去了，但是一让这些补习我们说的什么增益课程学校学院进驻的话，补习中心进驻的话，又活了起来
0: 了
1: 啊，真的
0: 真的，因为把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1: 对，所以你说它会越来越它会被淘汰吗？被 AI 威胁吗？至少现在这样子看没有。
0: 我觉得反而更不会被威胁，因为反而就不能够用 AI 来帮你做功课啊。
1: 但是 AI 是否可以扮演这个 AI 的补习教师的责任？
0: 我觉得补习教师或许可能，但是你要想他做你一个人的教师，其他的同学们如果输出的这个答案也是用同样的一个系统的话，大家的答案都是一样的，真正的那个老师一定会知道你们都是通过 AI 来输出的，所以可能补习中心就是提供一种让他们真正用脑去思考，或者是不同的补习中心未来的方向就是会告诉学生们要怎么用不同的方式问 AI 提问发问，因为你给他的那个指令是很重要的嘛，我们常常这么说，所以可能会往这个方向走。
1: 学生问 AI 给答案，但是呢如果教师也是 AI 的话，你觉得这个 AI 教师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从他的亲朋好友就其他的 AI 系统里面发过来的吗？
0: 对，其他的都是机器人，
1: 这是 AI 比 AI 的，对吧？另外一个刚才你提到补习中心，真是我们放眼看这些补习中心外头他们的这个玻璃墙都有什么榜什么榜的了，老师排行榜，补习中心排行榜，他们的学生排行榜，所以这些补习中心

0: 今呢，其中一个宣传策略就是用名师啊、名校啊，还有什么呢？高分呢、啊？就是他们的历届毕业生的这个高升品质保证，这样子对父母亲来说也是压力，也是焦虑，对吧？我希望把我孩子放进去，这样他下次的排行榜就名列这么排行榜上，但是挤得进去吗？然后挤得进去也不能打包单，一定会上榜的
1: 嘛。对啊，因为他们只把好的这个成绩亮出来给大家看、对不对？一些跟不上的同学，他就没有把那个成绩单亮出来。
0: 这也是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啊，带给父母亲的一种焦虑啊。

0: 张惠妹站在高岗上，我们说一山还有一山高哈。如果说到补习这回事的话，补习中心也是一间比另外一间好，学生也是哈，一个好，但是呢，另外一个更好。所以你要超越的是前面那个呢，还是你要你的孩子超越自己就好呢？
1: 德明、
0: 佩芬、国贤，名人说安话。听众朋友都纷纷来发言了哈，
2: 对 AI 的这一块哈，大家诶，现在的小朋友当然呢要面对这个 AI， 当然呢这个爸爸妈妈这个叔叔阿姨们也有话要说。
0: 是，
2: 这里呢他说他读小六的一个外甥啊，就曾经对一条奥数题，什么叫做奥数题？
0: 应该就是那个奥林匹克数学题啊，
2: 哇，就是很深奥的数学题。OK，
0: 不一样的 level， 不在不是我们的层次的。
2: OK， 他对一对奥林匹克数学题 challenge AI 给的答案，
0: 就是 A 可能他问了 AI 给予了答案，但是啊，
2: 他没有直接接受、
0: 那小朋友可能反问或者是提出一些挑战。
2: 哇，结果。这个出来的那个答案哦，就是 AI 他承认错
0: 了。AI 说 sorry。
2: 小小不可思议耶。
0: 所以我们的听众说了 AI 不一定对。
2: 对 ,AI 呢不能够全面的相信啦，仅做参考。
0: 是。
2: 很像算命这样哦，不可以全面相信。
0: 对对对，因为它是综合多方来源的信息。
2: 对对对。
0: 对吧，
2: 对。
0: 所以一样的，他可能这个信息是拿那么一句话在这篇文章，但是可能那句话只是在那篇文章的一句话，但是他没有完全了解整段内容，整篇内容。
2: 所以不能够他说什么你就相信什么。
0: 不能全盘都买都收大买单。
2: 有时候真的也要像这个小侄儿一样去 challenge AI。challenge 到他对我道歉为止。
0: 我是拿这个 AI去反问另外一个 AI。
2: 你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0: 有，就是 AIA 啦哈，这个名字的 AI， 他给了答案，我就把它贴到另外一个 AIB， 就问他，你帮我核实一下。
2: OK，
0: 他就会列出 AI 一般上他会列出这个是对的，没错，
2: okay.
0: 说的好，然后他还会补充给你。OK，
2: 没错的。
0: 然后有些时候其实这个不然，这个不一定就是不是真的，所以我要再另外，那我就不能再去问 AI 了，我要去他的原来的那个网站或者是其他的网站去
2: 看自己再去
0: 找资料的。对，就是这样子。然后有听众朋友说了 ，AI 不能替代全部啊，作文每个人都写的不一样，但是我要告诉你啊，听众。AI 可以给你写出不一样的作文的。
2: 但是我看以老师的经验。
0: 李老师啊。
2: 以老师的经验。应该多少。他不用用看的，他可能用秀的也知道说诶，这个文章有点 AI 的那个 AI 文的那个可信
0: 对
2: 可能度是很高的。
0: 对，但是我总是觉得啦，就是山外有山哈，
2: 是是是，
0: 然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AI 一直在进步嘛，对吧，你嗅到了你习惯了之后，但是 AI 它会开始生成一些更好的内容好到我们都觉察不出来。对吗？
2: 也是这样。
0: 像最近我在网络上听到了不少就是用 AI 生成的音乐歌曲。
2: 让我们都已经很难分辨。
0: 对，刚开始的时候分辨不出来，就觉得哇这把声音很干净，那个转音什么的很自然，真假音。但是听着听着你会发现诶，他们的声音啊，男男女女啊，男的这个声音或者包括他们的唱腔是有这个 pattern 的。
2: OK.
0: 女的也差不多也是有这样的一种风格的。
2: OK.
0: 包括了旋律也是 AI 生成的，音乐也是。
2: 好像有一种有一种 template 的那个感觉。
0: 对。
2: 对不对，听久了你就会。
0: 但是这 template 是好听的。但是听了就会发现有点熟口熟脸。
2: 有点熟悉的感觉。听久了你会觉得这个应该是生成出来的。
0: 是。
2: 是。那这里也有听众说哈，他的这个小朋友的这个补习啊，不是爸妈要求的，反而是小朋友就说其实是中学生啊，他就说要求说让爸妈让他去参加补习班，就像我一样啦，我中三的时候就是自己要求要去上补习班的。对，
0: 是这样子啊。所以今天我们也在讨论中也问了听众朋友嘛，当你孩子是主动要求，像新慈所说的嘛，就冲刺班主动要求的话，父母亲现在在资源方面能力方面大多数都 OK 的，那你这个时候你可以说不吗？对不对？
2: 应该很难拒绝吧？这个小朋友他都这么积极要上补习班了，如果经济能力允许的话，我觉得大部分的应该还是会同意吧。
0: 是，我相信父母亲也有在一定程度上先评估了孩子的进度， 即便孩子你觉得孩子有可以不，你也不会他提出要求的时候你也不会拒绝嘛。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要把补习看作是一种冒险，别人的孩子补，我的孩子不补，即便我觉得他 OK 了可以了，但是我还是把他推去补习班，
2: 就自己给自己提的，增加自己的这种焦虑感。
0: 对，
2: 就是，
0: 到底你是要的是治你自己作为家长的焦虑，还是你要帮助孩子，这个要分清楚，
2: 所以要更了解更懂你的孩子啊。有时候呢可能他不需要的是补习班，可能他更需要的是一些休息的时间，或者是来自父母更多的一些鼓励，也许你的一句话呢能够让他在课业上更加的冲刺，这个时候可能就不需要到补习班，他自己靠自己，
0: 对，
2: 也许就能够开窍，然后也考出非常棒的这个成绩。
0: 要认清啊，到底是不是孩子真正的需要， 是孩子需要补习班，还是做父母亲的需要辅导班，来解决我们的焦虑问题啊。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柯一鸣的歌曲爱我，之前有张雨生带我去月球。
1: 是的，这个时间呢也收到很多朋友们的 WhatsApp， 像是 Felix 还祝我们有个愉快的一天，但是我们还没有下班哦。
0: 对，我们还要冲刺。还看到了像3410，另外是 Cindy、 Mark、 Vanessa、 Joyce 还有新冠。当然
1: 大家午安，待会儿呢我们就会找出今天谁是新闻王。
0: 嗯，同样的还是两则新闻头条啦，
1: 一真一假，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呢？
0: 今天我的这则啊，
1: 老母鸡吗？
0: 可能是公鸡。
1: 那是昨天的事。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佩芬、
2: 德明，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1: 今天不说母鸡，也不说公鸡，今天我们来说一棵树啊！我来先说好不好？
2: 好。
1: 我的第一则这个头条呢，就是让我看看一下哈，可以怎么改变一下。
2: 昨天是动物，今天是植物
1: 啊。反正发现我对大自然比较感兴趣嘛，对吗？特别是树，今天要说这棵树。目前为止，全世界最古老的葡萄树，
2: 嗯哼，多少岁？
1: 多少岁哈？417岁。昨天那只老母鸡是16岁啊，这个月还是16岁。
2: 惨了，这星期我都对
1: 数字
2: 16岁的这个破纪录的鸡会留下很多的印象。
1: 今天这个也是有记录的哦，
2: okay,
1: 根据记录了
2: 哈，
1: 417。很准的，我不跟你模棱两可。
2: OK，
1: 葡萄树
2: 417，确定哦。嗯、OK， 大家 OK， 斟酌斟酌。
1: 嗯，
2: 好，那你的兴趣是树嘛？
1: 等一下，秀芬不要这样子，先听听佩芬怎么说，好不好？
2: 他马上就打了 DM 进来吗？
1: 我知道你很支持DM， 但是不要这样子哈，我们要客观客观。
2: 秀芬，给我一个机会吧，
1: 对嘛，
2: 秀芬，
1: 来，赶快删掉。听了秀芬啊，听了佩芬说的，你再来。
2: Delete for everyone， 还是 delete for yourself？OK， 来，刚刚你说树，那我说一个这个很厉害的音乐家。
1: 嗯，
2: 如果你有对古典音乐有兴趣的话，即便没有兴趣，你也听过这个人的名字。
1: 嗯，
2: 莫扎特。
1: 是那个噔噔噔噔。
2: 莫扎特。
1: 噔噔噔噔是他的吗？
2: 我不敢说他的是哪一种名曲。
1: 你弹钢琴的哦。
2: 他的太多曲子了。
1: 应该弹过他很多他的哈，对。
2: OK，
1: 莫扎特怎么样？
2: 因为呢，他的这个诞辰啊，270周年。的所谓的名旦，所以呢，在他的故乡，他们展出了一座呢2.7米，他270的名旦嘛，所以他们做了一个打造了一个2.7米的雕像来纪念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莫扎特，简单吧。
1: Okay.
2: 我的听起来就合情合理啊。
1: 嗯，
2: 你的那个400多，谁知道你有没有在数字上面做了一些调整？
1: 通常这么具体的话都是真的。
2: 哎，我的也很具体好吗？
1: 270周年，这个
2: 2.7米雕像，合情合理。
1: 不过你说270，这个我 OK 了。我对莫扎特他的那个名单数字没有什么印象，
2: 所以我才用这个内容来跟你分享今天的新闻网。你要做今天新闻网，你就要做这个动作，发送 PF 过来，
1: 或者是 DM。
2: 如果你相信莫扎特，2.7米的雕像，
1: 那在哪里？MOT
2: 有啊，就在他的故乡 Salzburg， 叫做萨尔茨茨堡，萨尔茨堡。
1: 给你们一首歌的时间，坐船的时间，摇啊摇，晃啊晃，同时发简讯过来，PM 或者是
2: 偷我
1: ，DM 或者是 PF，
2: 偷我，
1: 我的也真呐。

0: 来摇的如何？奇遇的歌曲，
1: 我不会晕船，传歌我不会晕船。
0: 哎，好事好事，来，赶快给你多一点点的时间，大概45秒的时间，再发简讯过来。你要是 DM 还是 PF？ 先说，目前是排山倒海的 PF
1: 啊，这么多人相信我啊，
0: 我要被淹没了，船还稳啊。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我们都会看到现在像欧洲他们抱怨中国说这个电动车也好啦，各种各样的这些产品因为价格很低它带来的这种竞争，现在世界你说面对的是这个价格竞争的问题，但是其实可能更大的是现在世界需要适应的是中国的整个新的商业模式在影响世界，它输出的其实是那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是大家突然间没有办法适应的。
4: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佩芬、
1: 德明，
5: 10:00-2:00自得其乐。
0: 这个时候你问 AI 的话呢 ，AI 就会给你正确的答案了。
1: 不要问 AI 啦，不要什么事都问他，就是凭感觉嘛，凭你通过我们的声音，感觉上呢，谁的这个内容会感觉比较真实一点？
0: 声音我们都可以，都是用声音来工作的嘛，这个骗人的，可以化妆的。
1: 哦，可以化妆，但是就、哦、就猜一猜嘛，
0: 猜一猜哈，是在玩对不对？
1: 对啊、
0: 但是我们有听众朋友哈、哦。的答案是对的，而且还给了原因。
1: 哇、wow, 嗯，那么强、哦、
0: 他们说，他说 DM 对，在西藏 ，PF 错，是啊，你自己说错在哪里？
1: 哎呀，恭喜恭喜呀、啊 okay ！
0: 但是他不是我们的新闻王，
1: 他没有最快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如果你要做新闻王的话，你要抢这个速度，你就不能够再问 AI 了。那你问到来的话呢？你的速度就会差人家这么一点点。那今天要公布了新闻王，就是呢猜猜 DM 他的新闻是真的哈，所以呢要恭喜 Johnny，
0: 恭喜恭喜 Johnny。Johnny 错在哪里啊？不对在哪里？
1: 对在他就说德明你的内容是真的、啊、
0: 我的是对的，是
1: 你的什么数啊、
0: okay。
1: 葡萄树，
0: 葡萄树，
1: 阿闷、阿谦，一棵葡萄树，所以增加大家的这个知识库。
0: 对，其实你说到一棵树哦，417啊，真的是417岁。
1: 417
0: 这则新闻，这则新闻报道的时候是去年，他当时416，
1: 今年就418，
0: 还是跟那昨天的母鸡一样了。如果他没有被砍下来的话呢，他今年就417岁了，
1: 是还18。
0: 去年416，今年就417。
1: Oh, OK， 今年417。
0: 他们还是一年一年算的，没有跳两岁的。
1: 好。
0: 所以他是在西藏，真的，正如刚才那位听众所说哈，在西藏的一个叫做，哎呀，一时忘记了。反正他是野生的，在野外，在山群里面
1: 的。葡萄树。
0: 葡萄树，然后算是现到目前为止最古老的野生葡萄树，417岁。为什么是这么特别要来拿来提跟大家分享？因为一般上的葡萄树，像昨天的母鸡，鸡只一般上5到10岁嘛，所以昨天活到17岁、16岁是很厉害了嘛。这葡萄树呢，一般是大概60年左右就寿终了，但是它可以活到410多岁，
1: 大概就是更多很多倍哎。
0: 是，它就在这个西藏的，他们是说西藏的东部的山区里面，叫做左贡县的
1: ，OK， 这个地方，
0: 那里还有好60多棵是上百岁的这些古老葡萄树，所以是很难得。
1: 我不知道这种葡萄树的葡萄可以酿成葡萄酒吗？一样的
0: 葡萄老酒，
1: 葡萄老酒，
0: 老葡萄酒，
1: 因为葡萄酒不是越醇越香吗？越
0: 它是你要酿成了之后要收吗？
1: 这个是纯的葡萄。
0: 我的理解，我的这个粗浅的理解是这样子的。
1: 对，我们两位都不是专家、
0: 哦。我不喝酒，所以不知道。
1: 今天至少知道了老的葡萄树。
0: 对啊，老树很多，像
1: 400多岁。
0: 像我去年去那个潮汕，榕树下来，而且是几棵，是600-700岁，一棵600多岁，一个700多岁的榕树啊。
1: 所以你
0: 蛮普遍的
1: 知道了榕树，然后知道了葡萄树，下一个你要去探索的就是可能柠檬。
0: 那个要问苏慧伦呢，也不会太久以后了，他要来了嘛，反正是8月8号。
1: 哎呦，接的不错
0: 哦，他在舞台上跟其他人一起了，但是柠檬树应该是他自己唱，如果他要唱的话，柠檬树到底可不可以也是上百岁呢？我们就问苏慧伦哈。
1: 好啊，
0: 你赶快去买票，8月8号，很快的，星期六就在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bookmyshow.sg,sistic.com.sg, 不然是 ticketmaster.sg,OK 哈。
1: Alright, 那我也要说一下哈，我的这一则内容呢，不是2.7米的一个大 雕像，
0: 难道是270米？
1: 它其实呢是400多尊的50公分的这个雕像，然后是金色的雕像。那特别的是什么呢？这个艺术家哈，他特别想要让大家了解说，即便莫扎特这么伟大的一个音乐家，但是他其实也是个普通人。所以呢，他在他的这一次的这个艺术品当中呢，把这个莫扎特的这个爱犬啊，叫做 Piper， 一起描绘，就是呢能够营造一种呢更加生活气息的这一方面。那作为一个普通人，莫扎特也是很喜欢这个小狗，然后有大概呢400多尊，但是展出只有300多尊哦，因为怕被盗。怕被偷，
0: 是，所以另外100多尊就收起来珍藏，
1: 或者是说让游客呢可以用大概呢114元美金
0: 来购买
1: 这个纪念品带回家。
0: 我好奇了，因为有听众说了被佩芬的认真的语气给骗了。认真，我也很认真啊！我什么时候开玩笑的？各位，这样子说，我会有点不平衡的。好，我明天尝试来，也很认真的说，
1: 志在参与大家。那恭喜恭喜恭喜 Johnny！ 那其他的朋友，像我们的这个铁粉啊，新闻网的铁粉有好多位了啊！谢谢大家，每每在这个时候都会发送你们的哇塞过来 ，Thank you。

0: 吴奇隆，只要你知道就好，我们知道，你也知道，我们只是在玩游戏哈。
1: 嗯，我知道的你知不知道，你知道的我也知道，知道不知道告诉到你知道。
0: 我跟你说啊， Google 可能也不是全真的。刚才听众朋友说他没有问 AI， 问 Google 给他的也不是很准确。
1: See， 我们还是要去、
0: 还是要听我们的。
1: 对，我们会跟你讲实与非。
0: 对，那么听众朋友就说了，在中国很多的古树啊，前阵子去几年前要去潮州，菩提树啊，1400岁。
1: 菩提本无树。星星一飞一弹，
0: 有这首歌、
1: 啊、有这首歌，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0: 哦，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葡萄树417算什么、
1: 啊、差一个字嘛，菩提 and 葡萄，
0: 反正都是、不一样的葡。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PIE 网大事方向在 CTSLE 出口这里车多。天气方面，今天呢，在新加坡北部、东部，在下午晚些时候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6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2: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为了加强金融业的网络和技术韧性，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银行工会共同成立了一个新的工作小组，以应对前沿人工智能 AI 模型所带来的风险。金管局昨天发文指出，这个新的工作小组将聚焦三个重点，包括推动金融业分享 AI 网安的应用案例和经验，并且加强与网安及 AI 专家的合作，提升金融业网络防御能力，并且对先进 AI 工具进行概念验证，以及制定新措施、管控机制和解决方案指引，来帮助金融机构更有效地侦测、预防和应对日益复杂的 AI 网络威胁。这个应对人工智能相关网安与技术风险工作的小组，由金管局和主要金融机构的资深技术与网络安全负责人组成。金管局局长谢古珍说，前沿 AI 模型能够发现更多系统的疏漏，速度也从几个星期缩短到几天，甚至是几个小时。新宝集团在今年举办的年度护士节庆祝和颁奖活动上宣布，主角妇幼医院自8月3号开始，将从本地孕妇妊娠期第16周开始提供护理，比目前的从第24个星期起提早了两个月。提前介入是为了更好地帮助本地女性在怀孕初期排忧解难。这项助产护理服务的主要对象是低风险孕妇，也就是没有出现医疗并发症又或者是并发症的妇女孕妇，她们一般身体状况良好，没有重大的疾病，怀的是单胎，而且以往怀孕期间没有出现早产、流产又或者是剖宫产等这种并发症，大部分孕妇都属于这个类别。本地数据显示，在怀孕期间及分娩前后，至少每10名新加坡女性当中就有一个人曾经经历抑郁又或者是焦虑。护理团队及早与准妈妈建立起联系，有利于提前识别潜在问题，促进准妈妈们的身心健康。一名23岁的缅甸籍新加坡永久居民苏莱恩图，因为涉嫌转账 72.28 美元和企图转账1美元资助恐怖主义而面控，法官下令他不得保释。被告在国家法院被控两项抵触恐怖主义取缔资金法令的控状，他表示不认罪。被告目前还押在中央警署，他通过视讯面控的时候说自己有社交焦虑，被询问是否有意认罪时，他表明不认罪。控方则在庭上指出，被告面对的是不可保释的罪名。另外，被告的自我激进化行为对公共安全构成风险，要求法官不准他保释在外。法官批准控方的申请，案件展延到8月21号进行审前会议。内政部在昨天发出的文告中强调，无论金额多小，资助恐怖主义都是严重罪行，任何人在恐怖主义取缔资金法令下被定罪，可面对最高50万新元的罚款，又或是最长10年监禁或两者兼施。海外消息，由于 IT 系统出现故障，美国航空公司全国范围内所有航班在星期二傍晚暂时停飞，故障随后排除，航班恢复运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在美国东部时间28号傍晚6:30左右宣布，由于美国航空公司的 IT 系统出现了故障，对美国航空所有的航班发布地面停飞令。美国东部时间晚上7:21，美国航空公司的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由于技术故障，部分的系统的网络连接短暂中断，因此目前的系统是停止运作的。当天，美国东部东海岸多个机场还因为遭遇这雷暴雨的天气，出现航班延误和停飞的情况。美国航班跟踪网站数据就显示了，美国航空公司当天有1000多个航班延误，超过200个航班取消。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萧亚轩爱的主打歌，很快的很快的要进入的就是今天的第三段的唱响新加坡啦。下来的这两首歌曲，两位歌手啊，也蛮好聊的。第一位呢，就是在不久之前来到我们的自得其乐津津乐道的这位钟天飞，哎，他也是本地艺人，也唱歌咯。今天的这第一首在这唱响新加坡啦，就是他的歌曲《沉默》。下一首歌曲啊，和我在自得其乐播出的其中一首歌曲也是由他唱。今天自得其乐播出的第二首歌曲是郑展伦的《我要》嘛。下来的这首歌曲其实也是郑展伦唱的，

0: 今天听到的这首《如果你不小心想起我》也是梁文福的作品，一起来听听。
1: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2: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1: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0: 8月28号，
1: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0: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1: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1: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1: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3: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1: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3: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1: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3: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全国阅读运动 Read SG 即将在9月6号启动，而且这一次呢还推出了阅读大挑战哦。怎么鼓励大家看书呢？每看15分钟可以打卡获得虚拟的金币奖励哦，然后呢还可以呢换取其他的一些优惠奖励，所以呢是旨在培养大家有持久阅读的习惯。
1: 嗯，阅读换积分，它是灵感源自于保健促进局的 National Steps Challenge， 而每天15分钟就是培养新习惯的一个做法。
0: OK， 我们看到这个 WhatsApp， 你说 Yes or No，
1: 听众朋友说 Yes 还是说 No 呢？
0: 是的，看书给你奖励、哦、Yes or No。 Lin5250 他说 No， 他说为了奖励积分去看书就失去了阅读的意义。他说书中自有黄金屋，看书要心甘情愿的去看才会发觉书里的宝藏，如果只是为了利益去看，那根本呢就是为了要想着兑换礼物，心不在焉，根本没意思。
1: Gary 说 Yes 当然好，可是阅读呢其实是不需要奖励的。他说他2015年8月退下职场之后呢，每一天都会到图书馆去，除了读报纸之外呢也在图书馆走来走去。他说会无意间相中一本值得他花时间去阅读的书。
0: 看到了其他听众的 WhatsApp， Melvin 他也是说 No 耶、
1: 啊、
0: 他说我喜欢，我有兴趣，我自然会看。你觉得你是会说
1: Yes 啊、
0: Yes，
1: 因为有额外的动力做这件事情。
0: 嗯
1: 啊，如果他的这个积分换到来可以让我去兑换一张超市礼券或者是十个礼券，哇，那更加的 yes 了。
0: 我是觉得我认同一些听众的想法，就是、阅读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如果你是为了奖励去阅读，它好像是失掉了阅读本身的意义。但是、如果你这个阅读大挑战是面向全国
1: 啊，
0: 你要鼓励那一些人拿起
1: 不做的人，
0: 对，你拿起一本书，你需要给他们一点点的动力，那可能、你加一个这个奖励机制，它确实会有一撮人会被吸引，但是能不能够持久呢？我把奖励拿掉，你真的不会看的嘞。
1: 那要讲一段时间培养到这个兴趣才停。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丽仪、
2: 浩浩、
3: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超市的货架上面呢，找不到这个妈咪酱，
0: 妈麦，
1: 这个妈麦哦，其实是很多人成长回忆的一部分，妈就很喜欢拿那个妈麦酱哦，来擦在面包上面
0: 啊。
1: 这个咸鲜的口味哦，还有呢，拿那个妈麦酱去拌着粥来吃，配饭也可以。
0: 妈妈没有给我吃这个妈咪酱，所以到了我成年之后，有一次真的是在煮炒大，有应该是试菜吧，因为商家端出了妈咪鸡，然后我就吃了一口，就哇，好特别的口感啊，臭豆腐的这个味道。
1: 没有了，怎么像臭豆腐？个人我真的是非常的喜爱。可能也里头有很多的情感因素在里面。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0: 新加坡生日快乐！我是思远，新加坡建国61周年，
4: 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Majula Singapura Go Beyond。
0: 我想超越的是目前认定的能力还有边界，突破这些重围，就可以迈向更好的自己。我也要超越自我。
3: 963华灯，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0: 王力宏大城小爱，如果在开车的话呢，要提醒你 AYE 往 MC 过了 Tuas West Road 第一条车道， AYE 往大市过了 Teluk Blangah Road 第二条车道，都在进行道路工程。另外看到的是 KPE 隧道往 TPE 过了 East Coast Park 第三条车道， PIE 往大市过了 Clementi 都有汽车抛锚的情况。另外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下午迟些时候，多个地区包括我们新加坡的北部和东部都可能会下雷阵雨，今天气温介于26度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律政部推出一套回顾2000年到2025年法律改革历程的四卷丛书，汇集政策制定者、法官、学者、律师和业界专家等多元视角，梳理我国过去25年的重要法律改革。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致辞时说，从冠病疫情期间推出临时援助措施，帮助企业和个人应对前所未有的危机，到近年来针对诈骗、网络伤害以及新兴科技等挑战不断完善法律，这些改革反映了一个重要理念，新加坡的法律改革并非为了改变而改变，而是为了巩固信任，支持社会进步，并确保法律制度持续回应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他说，面对未来人工智能、数码技术和人口结构变化等日益复杂的挑战，这套丛书不仅记录过去25年体制记忆的珍贵记录，也将成为新一代决策者和法律从业员的指引明灯。今年共有130人获颁保健卫生部控股奖学金，他们将在学成后加入本地公共医疗保健队伍。这批奖学金得主选择的专业包括临床心理学、护理学、物理治疗学、药剂学以及诸如职业治疗和诊断放射学等综合医疗保健领域科。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益康今天出席了奖学金颁发仪式。王益康在致辞时指出，医疗保健领域正在经历转型，在一个超老龄化社会当中，它不再是以单一医院为系统，而是涵盖预防保健和长期照护在内的三大体系，以便能更早的干预，在离家更近的地点为人们提供支持，同时更好的在各机构之间协调护理的服务。他也说，未来护士和综合医疗保健人员不仅将在医院内发挥作用，也将在预防保健、康复治疗、社区支持和护理协调等领域做出贡献。有玉郎东居民申诉，住家楼下频频传出刺耳的嗡嗡声，他们深夜难以入眠，饱受困扰。有人指问题已经持续超过一年。住在玉郎东32街第304座祖屋10楼的梁文乐受访时说，大约一个月前，他开始经常听到楼下传来马达运转般的嗡嗡声。梁文乐指出，自己住在高楼层，受影响程度相对较轻，难以想象低楼层居民如何忍受。联合早报记者走访现场时，并没有听到水泵房或附近冷气压缩机发出异响，不过多名受访的邻居证实确有这件事，甚至有人指出问题已经持续一年多。针对居民反映的噪音困扰，负责管理这一区的玉郎、金文泰、五级八都市镇理事会回应联合早报询问时证实，噪音源自一台冷气压缩机，并指出这件事属于建屋发展局的管辖范围。据了解，有关当局已经在调查这起事件，目前正在着手解决问题。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8号傍晚6点30分，也就是新加坡时间7月29号清晨6点30分左右宣布，由于美国航空公司的 IT 系统出现故障，对美国航空所有航班发布地面停飞令。美国东部时间7月28号的晚上7点21分，美国航空公司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由于技术故障，部分系统的网络连接短暂中断，目前系统已经恢复运行，航班也已经恢复起飞。当天美国东海岸多个机场还因雷暴天气出现航班延误和停飞的情况。美国航班跟踪网站数据显示，美国航空公司当天有1000多个航班延误，超过200个航班取消。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 请注意，近期出现芯片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0: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1: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0: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1: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0: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B London Easy Slim，
1: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0: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3: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新慈。前阵子呢，不少网民呢都被警方的反诈骗宣传片中我们帅气的网红警察谢芙蓉助理警监吸引。我记得我第一次看他录制的视频的时候，真的有被骗到，不知道有没有听众和我一样。所以说在 AI 技术越来越发达的今天呢，眼见不一定为实，我们真的认识屏幕里的他吗？今天就请来自新加坡警察部队网络指挥处的郑元奇助理局长继续和我们分享该如何应对 Deepfake 声伪视频。郑警官，过去大家常说眼见为实，视频通话中看到熟人本人，真的能完全相信吗？
2: 这也不一定，最近发生的一些案例就告诉我们，骗徒已经可以利用 AI 深度的伪造技术制作极可乱真的影片，甚至模式看起来像是真人真实参与的通话。所以现在单凭视频画面也未必能够判断是真是假，更何况当骗徒不断的制造紧迫感，用我们的情绪或者冒充有权威的人士时，很多时候人都会着急的回应，更难冷静下来仔细的分析。提醒大家，尤其是在通过视讯或其他线上方式与人联系时，更要提高警惕。如果对方突然要求你转账或提供个人资料，或者要求你马上采取行动，千万不要因为看到对方出现在视频里就认定一定是真的。最好的做法是先结束对话，放慢脚步，通过官方和独立渠道再查证一次，例如拨打你原本就知道的电话号码，或者通过官方渠道联系相关的机构确认没问题之后才回应。我想提醒大家一个很简单但很重要的原则，只要遇到任何不寻常、突如其来，或者你觉得很紧急的情况，都先停一停，查证之后才采取行动。
1: 但是有些时候就是我们可能会太心急，或者说可能太害怕、太紧张，那这个时候呢，郑警官觉得 Deepfake 的视频里有哪些比较容易露出破绽的地方？就比如说对方的眼睛啊、嘴型、光线还是背景，哪些是可以注意的地方吗？
2: 目前并没有一种百分之百可靠的方法可以去判断一段影片到底是真是假，因为随着 AI 深度伪造技术越来越先进，要分辨哪些是真实、哪些是经过修改的内容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也不能再单靠我们的眼睛去判断真假，有时候影片可能还会露出一些细微的破绽，但这些破绽并不一定会明显，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看得出来。所以更重要的是，当骗徒不断地制造紧迫感，利用我们的恐惧或者冒充有权威的人士时，很多人都会急着去回应，而且没有时间仔细地观察这些细节。所以就算再小心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可能被误导。所以我们更希望大家把重点放在这个请求合不合理，而不是一直研究这段影片是真是假。不妨先问自己几个问题，这个要求是不是来得很突然？对方是不是一直去催我马上去做决定？有没有要求我转账、提供个人资料，或者做一些平时不会做的事情？如果答案是有，那就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急着去回应，更不要因为画面上的人看起来很熟悉、声音听起来很真实，就马上相信对方。采取任何行动之前，通过官方和独立渠道再查证一次。
1: 刚刚有提到，就是现在 Deepfake 的技术是越来越先进，也越来越难让人看出破绽。今天我们认识到了 Deepfake 的声伪技术，也让我们重新思考眼见为实这句话。像刚刚郑警官说的，以后呢接到陌生的电话，或者突然有人就是打视频电话给你啊，或者要跟你 Zoom 的话，你要先思考一下他的需求是什么，他的诉求是什么，而不是去急着去辩论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当声音可以被复制，画面可以被伪造，我们或许需要的不只是一双火眼金睛，更重要的是停下来求证的习惯。
0: 有问题找专家。
1: 啊，原来是这样。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边是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我们都会看到现在像欧洲他们抱怨中国，说这个电动车也好啦，各种各样的这些产品因为价格很低，它带来的这种竞争，现在世界你说面对的是这个价格竞争的问题，但是其实可能更大的是现在世界需要适应的是中国的整个新的商业模式在影响世界，它输出的其实是那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是大家突然间没有办法适应的。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自己。
1: 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 A1 一网大是在 Jurong Pier Road 的路段之后的第三条车道有车子抛锚了，另外是在 ECP 网张仪过了 Marine Parade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 A1 一网 MCE 过了 PRE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有道路工程在进行着。早些时候在 PRE 网大市过了 Paya Lebar Road 之后呢，第三条车道因为交通事故回堵到了 Jalan Yunus 一带了，小心。
2: 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下午起些时候多个地区包括新加坡的北部和东部都可能会下雷阵雨，今天气温介于26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4: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新报集团在今天举办的年度护士节庆祝和颁奖活动上宣布，主角妇幼医院自8月3号起将从本地孕妇妊娠期第16周起就开始提供护理，比目前从第24周起提早了两个月。提前介入是为了更好地帮助本地女性在怀孕初期排忧解难。这项助产护理服务的主要对象是低风险孕妇，也就是没有出现医疗或并发症或者是妊娠并发症的孕妇，她们一般身体状况良好，没有重大疾病，怀的是单胎，而且以往怀孕期间没有出现早产、流产或剖宫产等并发症，大部分的孕妇都属于这个类别。本地数据显示，在怀孕期间以及分娩前后，至少每10名新加坡女性当中就有一个人曾经经历抑郁或者是焦虑。护理团队及早与准妈妈建立关系，有利于提前识别潜在问题，促进准妈妈们的身心健康。助产护士也会在产后的关键阶段提供后续支援，协助新手妈妈和家庭适应新生活。
2: 本地最大宗的30亿元洗钱案中被充公的47辆豪车推出拍卖，当中包括二手市场叫价大约200万元的劳斯莱斯房车。这批豪车源自警方于2023年8月侦破的本地史上最大宗30亿元洗钱案，当时共有10名外籍人士涉案服刑后被遣返回国，并交出调查中被充公的现金以及资产。另外有17名嫌犯逃离新加坡，其中15人后来同意交出总值大约18亿5千万元资产。这次拍卖车辆当中部分属于这17人。当局在案件中充公了207处房地产、77辆汽车、超过14亿5千万元的银行存款以及超过7600万元的各类现金。而在2023及2024财政年度，为管理以及维护这些充公资产，当局已经花费大约260万元。截至2024年12月，政府已经完成33辆汽车的变卖程序，所有充公资产所得款项将全数拨入政府的综合基金。
1: 手机店老板用预付卡注册简讯应用程序，将户头卖给犯罪集团进行诈骗活动。男子为3000元的月薪打工，负责与顾客接洽之后，更获加薪月入翻倍。所谓的公司则在短短的7个月内赚了887476元。被告杨凯镇面对6项抵触贪污、贩毒和严重罪案法令以及有组织罪案法令的控状，他承认其中3项，法官将余项纳入考量之后，昨天判处他坐牢4年8个月又2个星期，罚款83500元。案情显示，2022年中，案件主谋徐俊杰从中国购买短信调制解调器，再通过 Telegram 找非法注册的 SIM 卡，并且使用这些太空卡在 WhatsApp 和微信应用开设匿名账号。在警方后续调查中也发现，骗案的受害者所接到的诈骗电话号码与在这家公司起获的电话卡有关联。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会面后说，他与两人的会晤富有成效。路透社报道，特朗普昨天在白宫分别会见了泽连斯基和内坦亚胡，三人也一起出席了美国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追悼会。格雷厄姆生前是以色列和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者。内坦亚胡此行的目的是弥合双方在伊朗战争问题上的公开分歧。会后，内坦亚胡在一段视频讲话中说，这是他和特朗普最棒的一次对话，称双方谈了共同目标，那就是确保伊朗不获得核武器。另外，据路透彭博社的报道，泽连斯基28号先后到访白宫和国会山。会后，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谈，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泽连斯基则说，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4: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
4: 我是安娜，你好
2: ，Hello， 我是星莹。
4: 我们每到礼拜一就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到六点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有人物访问，有时候我们会讲一句歌词，一句戏言，一件事。诶，我忽然间在想，我们要不要，不过他不会讲华语，
2: 他会啦，只是他华语很比较、
4: 哦、真的吗，
2: 一粒一粒这样子。
1: 对，他说他是读 CLB 的。
2: 对。
4: 哦、嗯、我为什么说他如果你昨天有听六点我们说一件事的话、就是他了。他是新加坡小孩，但是他应该是混血对吗？
2: 对、他是新加坡混爱尔兰。
4: 哦、所以他兼具了，我觉得是兼具了华人或者是兼具了外国人的一些想法。总之他认为他是新加坡人，这一点我倒是觉得蛮欣慰的。
1: 最近在网上大家都在讨论的，除了是他跟这个地铁赛跑这个哇很厉害之外呢，也有另外一连串的这个问题是，诶，这个意义是什么。
4: 他说很多人知道我就是那个跟地铁赛跑的人，但是没有人问我了，为什么我要这么做？
2: 原来三年前呢，他其实就经历了所谓年轻人的这个身份的危机感的时期，他就觉得他的人生当中很，算是比较迷茫的一段时间吧。然后呢，他就一直在想自己人生当中想要做什么，他就跟普通的新加坡小孩一样啊，去上学，然后好像已经达到了所谓成功的定义，就是他有这个找到了一份挺好的工作，但他觉得这不像是他自己，他觉得他没有活出自我啦，基本上，所以他就决定做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他就问自己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我生命当中只剩下一年的时间的话，他会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4: 结果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2: 他就做了很多很多很多人可能会看似疯狂的一些举动，比如说他在他自己的胸前就是去做那个叫什么怎么说呢，
4: 等于是说他
1: 去晒
4: 晒出了新加坡国旗，
2: 还真的晒出来耶。
4: 是，
1: 首先呢，他是一个内容创作者，他选择了这个道路。
2: 对。
1: 然后呢，因为是一个这样的平台，他就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而他自己本身就充满着很多疯狂的点子。
4: 我在想，很多人会说，哇，这些家伙啊，就是为了流量，就很多点击率，
1: 为了流量，这肯定是他的其中一个目标啦。
4: 是，但是我觉得他除了是。当然博到了流量了，这肯定好像包括我们在讨论他，人家关注他，喜欢他或不喜欢他，这些都有。但是呢，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实际上他是在找自我的价值。
1: 而且我觉得哈，他挑战的一些东西呢，是你以为不可能，但是呢，他因为做各方的不同的尝试，比如说跟地铁赛跑，另外一个就是他用这个薯片，一包一包的薯片弄成一个法艇这样子，
4: 然后他去普拉乌宾，就是乌民岛，他去划，有一点像是
2: 划艇一样，
4: 对对对对，这个是我让我啊，可以吗？
1: 对，
4: 然后他说就是用
1: 从一毛钱开始，他就用一毛钱开始，
4: 欸、
1: 对。就是用一毛钱开始，就是去做交换交易啦，交易
2: 通过他的不同方式，
1: 对，最后的交易他的目标是要交易到一辆车，结果他成功了。
4: 我所以我对他充满了好奇。除了是他这些点子他是怎么来的，然后他从这些所做的事情他到底找回了自己一些什么自我价值。
1: 对，
2: 其实在这个贴文的最后他有说，他其实在做这一系列的挑战的过程当中，他常常也会问自己啊，他有没有做错决定啊，但是呢他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如果12岁的他看到现在的自己的话，他会为他感到很骄傲，
4: 就是没有遗憾的意思了。对不对？
1: 对，
4: 所以很有意思啊。你不一定认同他的行为行径啊，但是他可能给我们一些启发。你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想做，然后你一直犹豫不决？当然这些事情 不可以是去杀人放火啦。
1: 不过我觉得
4: 伤害自己啊，
1: 他体现了一种精神，就是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个所谓的低潮阶段，就是你开始怀疑你自己，我干嘛要做这些东西，我努力读书了，拿到文凭了，我要怎么样过我的人生。他有迷茫，可是他没有停留在那里，他反而是不断的给自己找答案，所以我们要向他学习。
4: 所以我说他兼具了，他是爱尔兰跟新加坡的混血
2: 对，
4: 所以是不是就有一些外国人的疯狂的基因在里面的？所以我一直在思考
2: 多少可能还是有一些些，
4: 还是有不同啊。
1: 这首歌歌名还蛮适合他的
4: 啊，
1: 我有自己的路走，相信自己。
4: OK， 他的名字叫 Colin 什么？他的名字 Colin 忘了，
2: 他的社媒账号是 Big Chunks， 可以去搜一下。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PRE 网大事，过了 Pioneer Road North 还有长宜 South Avenue 3的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了。 AYE 网大事，在 Tuas West Road 的出口是交通拥堵的。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是金云。
3: 大家好，我是欧仪，今天来到我的男歌手的算是 top 3 list 吧，就是陈奕迅。我觉得陈奕迅真的太厉害了，我就不想多说，因为我觉得说太多没用，就慢慢用心去听他唱歌吧。他唱歌真的能够化解人世间的许多的悲伤。我跟金云一样，都很喜欢你的声音，你要好好的唱下去。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1999年他的一张专辑《婚礼的祝福》里面这首歌曲《掏空》。一个人掏空后会是怎么样的感受呢？我们来听陈奕迅为你解释。

0: 好歌伴饭。
1: 陈奕迅很会说故事的一位歌手，
2: 对，他是用歌声来说故事，那说出来是如此般的动听，如此般的感人，跟如此般的凄迷。我就觉得每次听陈奕迅的歌，我都会有很多想象啊、哦。那今天要介绍的陈奕迅，当然也是他比较早期的作品《婚礼的祝福》这个里面的另外一首歌曲《Just Between the Two of Us》，就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吧。简单的说，应该就是这样子。好，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个关于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到底是什么样的事呢？我们一起欣赏。

0: 陈奕迅，每一次我听他的歌，有的时候你会听到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内容，然后呢，感觉好像是在唱我这样。
1: 对啊，因为我觉得他的厉害就是他的每一首歌曲都会让你觉得你就是身临其境，就是那个故事里面的那个主角。
0: 主角。
1: 蛮厉害的，就是这样子哦。那么我最近有看他常常去做人家演唱会的表演嘉宾啊，我真的觉得如果我是开演唱会，我不会请他做嘉宾，因为他把很多人的光芒都抢掉了，真的太厉害了。好，无论如何祝福陈奕迅先生，你要继续再为我们唱多最少20年。好，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哦。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傍晚好，我是安娜。
4: Hello， 我是欣欣。
3: 嗯，讲一点废话啊，就七月过后就八月嘛。
4: 对啊，八月过后就九月嘛。
3: 对，我要告诉你的是，九月一到的时候，如果你要买票还没买的话，要赶紧，因为9月20号礼拜天晚上8点钟，他们就来了。
4: 谁要来了呢？台湾的6位重量级的金曲歌手，就包括了翁立友啊，然后有陈美凤、陈千文、黄飞、洪荣宏，还有林珊。
3: 哇，如果你想要听他们唱歌，当然要买票。如果你要这个买票的链接，你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发送给你。不过先讲一次，就是 bookmyshow.sg。
4: 963好 FM 还有新民日报是这一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5: 你好，我是黄宏墨，963好时光。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PIE 网大市在 CTE 网 SLE 的出口是交通拥堵的，同样能 PIE 网大市过了昌邑 South Avenue 3呢，是有车抛锚了，请你小心。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再次来到闽江 Dempsey 见到了吴志光师傅。这次你出了龙虾大餐，在新加坡会采用的龙虾有哪几种？
4: 安娜你好，通常我们是采用青龙、西澳还有澳洲龙虾，这三种比较多。
3: 青龙、西澳还有澳洲龙虾，澳洲龙虾跟西澳有什么不同？
4: 澳洲龙虾它的肉质就是很鲜甜结实，西澳就是它的龙虾就比较软一点了，但是它很滑了。然后西澳价钱比澳洲龙虾便宜很多，但是那个西澳龙虾的头啊，它的身体如果拿来摆设很美，它很鲜红，它很像那个澳洲龙虾的外形。
3: 三样龙虾里面哪一个的价钱最贵？听起来应该就是澳洲龙虾。
4: 对啊，澳洲龙虾是最贵的，因为产量不多，还有季节，它通常是在11月左右比较多一点，平时就比较少货了。我们的西澳还有青龙啊，通常是在6月9月份呢就比较多，它的货源比较稳定，所以我们通常就比较喜欢这两种的。
3: 像这些龙虾都是饲养的吧？
4: 通常我们的龙虾来自是菲律宾啊，跟印尼那边捕捉的了。
3: 是活龙虾？
4: 对啊，活的龙虾来的，供应商每天来交给我们呢。
3: 对，来的时候那个龙虾还是活的，还是在那边跳的。
4: 他们来的龙虾是活的，然后我们就放在那鱼池那边养啊。客人要点菜的时候，我们才来弄干净它。
3: 那个鱼池就要保持海水的温度、咸度。
4: 对啊，通常我们龙虾定是咸水、海水。如果是青龙，那种就在大概8度左右了。如果是澳洲了，就比较要4度左右了，比较冷。
3: 有没有人自己买龙虾回去做菜的？
4: 也有的，也有的。因为龙虾如果买回去清蒸也是很好吃，所以在家里啊拿来清蒸又简单又方便，味道又很好，肉质是鲜甜。Supermarket 买一个清蒸鱼的酱油淋上去就可以了，
3: 只要它新鲜。
4: 对啊，一定要新鲜的。
3: 为什么你会只选这三种龙虾呢？
4: 这三种龙虾的货源我们比较容易找，这个是第一。第二就是客人也是蛮喜欢这个味道。波士顿是偶尔，很少用啊。
3: 波士顿的龙虾跟澳洲龙虾的价格相差多少？
4: 也是蛮远的，相差蛮多，他们的价钱。澳洲龙虾好像我们最近来的，它起价了都要一公斤，交给我们都要110块，有时候120块。如果波士顿大概是在78块左右一斤咯，交到我们的手上。
3: 生的还没有煮过的。
4: 对的，是活的了。
3: 供应商把龙虾送到你们餐馆来的时候，一般上越快卖掉越好，但是保鲜大概只能够多久？
4: 供应商他们每天看什么龙虾。比如说印尼的，他们可能是在船里面跟他接收，他们有打氧气的，通常放那个尼龙和白色那个尼龙盒装给我们真空啊，所以蛮耐的。
3: 师傅，你自己喜欢吃龙虾吗？
4: 肯定喜欢啊，它肉这么好，这么滑又鲜甜，很多人都会喜欢这个龙虾的。
3: 虾婆跟龙虾的价格就更是不一样。那有人说我吃不起龙虾，我吃虾婆，你怎么看？
4: 虾婆其实在新加坡也是很出名，炒黑椒蛮出名的，但是虾婆就比较少活的，在市面上比较少活的虾婆就有一点难度了，不是没有，是有了，比较少了。
3: 这次为什么你会想要做龙虾大餐？
4: 这次我想做龙虾，因为这个7月8月份龙虾的货源比较充足，我就想到来做三种不同的口味给大家。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超市的货架上面呢，找不到这个妈咪酱，
5: 妈麦，
4: 这个妈麦哦，其实是很多人成长回忆的一部分，妈就很喜欢拿那个妈麦酱哦，来擦在面包上面
5: 啊。
4: 这个咸鲜的口味哦，还有呢，拿那个妈麦酱去拌着粥来吃，配饭也可以。
5: 妈妈没有给我吃这个妈咪酱，所以到了我成年之后，有一次真的是在煮炒档，有应该是试菜吧，因为商家端出了妈咪鸡，然后我就吃了一口，就哇，好特别的口感啊，臭豆腐的这个味道。
4: 没有了，怎么像臭豆腐？个人我真的是非常的喜爱。可能也里头有很多的情感因素在里面。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祝新加坡生日快乐！我是德明，新加坡建国61周年，
7: 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Majula Singapura, Go Beyond。
6: 我希望今天的自己永远会比昨天更好，心胸宽广，视野辽阔。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先提醒一下 AYE 网大事，在金文泰六道的入口处的抛锚车辆可能还没有移走，还有三个路段是比较繁忙的。 CT 往 SRE 在红帽桥三道跟 Brother Road 的路段之间， PRE 往机场在 KPE 和大白窑 16A 的出口处之间，另外就是 PRE 往大事在市区 CT 跟 Paliba Road 之间，这些路段都是比较繁忙的。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傍晚北部还有东部地区预计会有雷阵雨，气温介于26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傍晚5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中东局势持续动荡，美伊僵局难解，导致国际能源价格上涨，本地生活费也再度走高。为此，政府宣布追加拨款9亿元援助家庭和企业，包括在明年1月额外发放300元邻里购物券。财政部今天举行记者会，公布新一轮援助配套。新措施包括在2027年1月发放额外300元的邻里购物券，增加今年10月和明年1月给祖屋公民家庭的水电费回扣，为熟食和巴沙摊主提供租金补贴，加强企业融资计划。政府也首次对中小企业发放现金补助，每聘用一名本地员工可以获得500元补助，顶限是2500元。这是政府自2月底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在2026财政年预算案的基础上宣布的第二轮追加援助配套，连同今年4月首轮发放的10亿元，累计援助总额接近20亿元。
2: 交通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萧振祥今天在记者会上宣布，所有新加坡公民家庭可在明年1月领取300元的社理会邻里购物券，加上之前已经发放的500元，2026财年发放的邻里购物券总额达到了800元。明年1月发放的邻里购物券有效期到明年12月31号，这也是社理会邻里购物券计划2021年推出以来政府派发的第10轮邻里购物券。政府早前已经把今年财政预算案宣布原定2027年1月发放的500元社理会邻里购物券提前到今年的6月发放。
1: 住在祖屋的新加坡公民家庭今年10月和明年1月的水电费回扣将增加1倍，一共可以获得额外的110元至190元的回扣。交通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萧振祥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这笔额外的水电费回扣，以帮助新加坡人负担因为中东局势而攀高的能源价格。视祖屋房型而定，政府原定于今年10月和明年1月在消费税补助券计划之下，为住在祖屋的新加坡家庭每个季度提供介于55元到95元的水电费回扣，加上今天宣布的额外补助之后，一房式和二房式祖屋住户在接下来这2个季度可分别获得的水电费回扣为190元，三房式170元，四房式150元，五房式130元，公寓式和多代同堂祖屋则是110元。加码后的回扣金额足以抵消四房式或更小型的祖屋到明年3月的水电费涨幅。
2: 另一方面，政府也首次针对中小企业发放现金补助，以帮助企业减轻成本压力。凡聘请本地员工的中小企业，每聘请一名本地员工就可获得500元的补助，顶限是2500元。除了中小企业外，个体经营者、合伙人或有限责任合伙公司，只要有至少一名业主或是合伙人是新加坡公民，就算没有聘请本地的员工，也可以获得一次过500元的补助。这项补助将在今年11月发放，预计将有16万家企业受惠。交通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萧振祥、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玲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推出继今年4月之后的第二轮援助配套。
1: 国际新闻，匈牙利水资源管理总局在星期二发布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经降至31厘米，创下该河段水位历史的新低。由于水位下降，多瑙河沿线多地相继发现了二战时期的弹药和沉船等。水利部门当天测得的数据打破了这个河段在2018年10月25号创下的33厘米最低纪录。气象与水利专家预测，未来几天多瑙河水位可能会继续下降。鉴于罕见的高温干旱刷新了水位记录，近日在多瑙河上的玛格丽特岛附近水域清理出了一些二战时期遗留的炮弹。此外，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多瑙河沿线多地近期相继发现了一些沉船的残骸。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先听一首李心洁的《同一个星空下》，稍后回来唱响新加坡啦，这首歌你应该会哼唱，梁文福和黄慧珍的合作。

0: 刚我们一直在说这首比较好听还是那首比较好听，但是这两首歌其实、哦、讲的是刚刚播出的这首歌曲、哦、就是落花如雨，它是小娘惹之翡翠山陈洁仪的版本，很好听的一首歌。然后我们一直在想，想到小娘惹我还是会想到如燕这首歌。
1: 我跟你一样但像欣盈她是有在看
2: 我有看这一部，
1: 对
2: 我两部都有看。
1: 哦，你两部都有看。
0: 对对 对，
1: 那你很有感觉吗这首歌？
3: 对啊，就很好听的一首歌，
0: 很舒服的一首歌。
3: 对，如燕我觉得它勾起的是很多人的回忆，然后这个就是新时代的另一种编曲、
0: 我反而是这一部我看完整
3: 哦，
0: 就上一部小娘惹我没有看完整，我在跳看跳看。
3: OK、对，这首歌的词其实是木子老师写的嘛，然后曲是李思松写的、
0: 是非常好听。之前听到的这首排排坐呢，我就特别有感觉
1: 哦哟，
0: 因为我在念中学的时候参加全国信谣歌唱比赛
1: 哦，
0: 唱的就是这首歌，
1: 得奖、
0: 没有有啦，有进十强了，不错了、不错了。
1: 我对排排坐一向来很有感觉，是因为我们打小、从小就在学校啊，在家里也好，就是只要你有多过两个孩子哈，都是要一排坐在那边，然后等分糖，
0: 排排坐吃果果。
3: 然后我要说一下，就是我又要说，就是梁文福是在22岁。

0: 岁的时候写这首歌，为什么他在22岁就可以写这个岁月流逝的这种感情呢？
1: 你不要这
0: 样子，他经历了什么？
1: 很多时候你要问的太多为什么，你问为什么爱因斯坦会这样
0: 这么聪明，
1: 爱迪生会这样为什么呢？
2: 他看的书多，
0: 人家就是才华啦。
1: 你这个还是比较有鼓励性的，有很多时候是 DNA。
2: 今天晚上在8:10还有一节唱响新加坡啦，
3: 7月20到8月28号，
4: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3: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5: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6: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请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和前方车子保持适当的距离。 A1 一往大市在过了 Tuas West Road 的第一条车道有车子抛锚， PIE 往大市在往 ECP 方向 KPE 同样的情况， BKE 往 PIE 在过了 KJE 之后有道路工程，小心。
7: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1: 我敢说你们都有试过这样的情况，就你在睡觉的时候，你忽然间发现你的身体好像抽搐了一下，或者好像从高的地方跌下去一下。
2: 我妈妈说成长成长，我已成长。
1: 是吗？
0: 然后、有这样的说法吗？
2: 啊，就你抽一下就表示你在长高当中。
0: 那我最近还在长高吗？
1: 你们两个好像不太对，
0: 自欺欺人。
1: 是，长辈是说过好像是你在长高啦，但是科学家打破这个美好的幻想。他说不是的。他们在做这个睡眠医学的研究里面就发现到，不管你是这样抽一下，或者是好像跌了下去，忽然间从高的地方跌下去，这样是表示你的身体的极度疲劳讯号。
0: 在医学上它其实有一个名称叫做临睡肌抽跃症，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医学上面的一个病症啊。
1: 英文怎么念啊？
0: 哇，很难。Hypnic jerk 应该是。
1: 应该是齁。就是你白天的压力太大。所以你看啊，一个人如果白天的压力大齁，它是会影响睡眠之外，还有产生各种不同的情况。你心理内耗严重的时候，你的神经系统就会变得很混乱。当你躺下来的时候，你呼吸变慢，你的肌肉放松。但是因为你白天太紧绷了，所以你大脑的防卫机制啊，他其实是他自己在控制的嘛，他好像还没有完全关机，他就侦测到你的生理数据忽然间有了改变，就是有了暴跌啊，他误以为你正要从树上掉下去，或者是濒临死亡，于是大脑就会在瞬间释放一种，就是一股强烈的电流要电击你，想把你拉回来。这个就是你突然间抽动一下，甚至脑中闪过踩空的原因。
0: 还有这样子的说法，原来、
1: 因为这只有科学家才会这样讲。
0: 就压力太大。
1: 对，然后你看他形容到，因为这样，因为那样，所以啊。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
2: OK， 这其中一个可能哦。
1: 那如果你后半夜啊，你有一种高空坠落的梦，就是你做梦好像你睡到一半梦见你自己从、
0: 不是经常啦、就是时不时的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2: 到底是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
1: 为什么？你
0: 为什么？
2: 你近期生活、工作或人际关系让你觉得无法掌控？
0: 没有吧？
2: 大脑中就会在你的梦中将这种无助和失控实体化。
1: OK，
2: 所以就会这种往下坠落的恐怖的梦境。
0: 它是一种梦境 ，OK，
1: 而且是一个失控感，主要是失控感的一个投影。
2: OK，
1: 说穿了，不管是身体抽搐还是跌落的梦，或者是怎么样啊，就等于你的大脑在用最激烈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你太累了，你压力爆表了。
0: 这个时候就是应该要适当的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的，适当的去放松了。
1: 是，
2: 你的身体在告诉你说 go go go， 够了够了够了。
1: OK， 他就是会反复折磨那些习惯性的熬夜，
0: 嗯，
1: 反复的折磨这些人，还有反复的折磨白天过度紧绷的人。
2: 哦，所以如果你常常出现这种状况的话，你就要反思一下了。
1: 没有，你就要唱放轻松，不是有一首歌
2: 放轻松，
0: 或者你可以
2: 放轻松，
0: 这样子 OK。
9: 身体会说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AY 一网大事是在 Jurong Port Road 的出口处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现在 Jurong Port Road 的出口暂时不能使用，接下来都是繁忙的路段的消息。 Loyang Avenue 往 TPE 的方向是在 New Loyang Lane 的路段之后，还有 AY 一网 MCE 方向是在 Lower Delta Road 跟 Portsdown Avenue 的路段之间， KPE 隧道往 TPE 方向在 PIE 跟 ECP 的路段之间车也多的，还有就是最后提醒CTE 往 SRE 在 Jalan Bahagia 跟 Merchant Road 的路段之间同样是繁忙，小心。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4: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5: 啊？为什么？
4: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3: 那怎么办？
4: 放心， London Easy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3: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4: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3: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4: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6: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1: 安身立命，
6: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今天星期三的《新民日报》的头版，我一看到头条我就哈，碧山害人命案，这个女佣网恋遭骗财，屡偷被质问，然后她为了灭口杀雇主。
7: 哇，真的是一曲悲剧哦。
1: 对，
8: 是听着就觉得难过，
7: 对，
1: 非常难过。我就仔细看一下他的内文嘛，就是说这个女佣她当然就是首先她是网恋被骗，可是她为什么会坠入网恋，就是现在我们一般讲的诈骗嘛。
7: 对，
8: 就是你如果用社交媒体的话呢，时不时可能在你的这啊新的好友栏目当中会有人叩你的门，
1: 就加你为好友。
8: 我想要加你为好友，最常用的伎俩就告诉你说，
1: 你美
8: 啊，我看到你的这个分享啊，我觉得你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啊。
1: 是，他就坠入了一个爱情骗局，他不但是跟雇主借钱，而且多次下手偷窃，被揭发之后呢，虽然获得原谅，可是他还是因为继续被骗嘛，于是他继续干案。结果为了避免罪行再度的败露啊，他狠心就是为了灭口啊，用枕头将行动不便的七旬老雇主活活闷死。哇，我说干嘛了啊？
8: 你可以想象啊，人在如此无助的状态当中，你会完全失去理智，因为对他来说这是天文数字的。
7: 对。当下的他，我觉得他已经失去了理性，他没有理性可言了啦。当下他可能只是一心想着他要怎么样去拿到他的这一笔钱嘛。
1: 主要是你如果说啊，这些女佣有一些年轻不懂事哈，年轻什么什么的，他这个53岁了，
7: 对，
1: 他是53岁的一个女被告，所以他现在是被法庭裁定谋杀罪成立。天哪，那他还说了，就是在新闻里面哦，就被告曾经想过多种杀人的方式。哎呦，他在脑子里面在想什么？
8: 所以你想那个连贯性哦，就是他陷入这个爱情的骗局，自己心里有多么多的那种所谓的，应该是不甘了，因为自己投入了感情，然后发现被骗，然后又需要钱，然后他打工赚的钱本来是要回去养家的，
7: 是，
8: 或者他自己有生活的需要的，结果现在一下子被骗光了，而且是在虚拟的空间被骗走的。
7: 所以啊， 这件事情就让我们想到说，诈骗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可恶，而且它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1: 你讲到诈骗这个事情，现在银行不是帮忙这些
7: 阻止交易，
1: 对，阻止交易，然后告诉你对方跟你要这笔钱，大笔钱尤其就你要小心什么。就最近有一个个案嘛，我看了我是觉得哈，我有点懵了，你知道吗？因为有一个大概是，如果我没有记错，是60多岁的女性，她就是要拿大笔钱，银行的职员就阻止她，
8: 对，
1: 而且提醒她说可能是诈骗，
7: 是
1: 她硬是要把这笔钱拿出来，于是她这笔钱被骗光了，
7: 对，在这里我就很想要跟大家讲说，有时候啊，因为我妈最近她就经历了这件事情，她要转钱去国外的时候呢，这银行手续方面她就阻止了嘛，就想说，为什么我只是想要转钱出去这么麻烦？我妈就一直跟我抱怨，她就讲说，为什么她要这么麻烦，要跟我查这么多东西？然后我就跟她说，人家是为了你好，你不要觉得人家麻烦，
8: 真的。
7: 等一下你的钱转出去了哈，如果真的是，因为我们是转给自己家人还好，如果你真的是转出去给别人的话，没有这个银行的职员很烦的一直问你，请问你是要转给谁，
8: 他也不想问你
7: 用途是什么，
8: 他也不想问你，如果他工作可以简单一些些，
7: 真的。
1: 问题是我刚刚后面讲的那个案例，就是银行职员是阻止他了，但是他不听阻止，不听劝，而且觉得我这个是我的，
8: 钱是我的。
7: 很多人一开始可能就会抱着这样子的想法，觉得烦死了这个人，所以就真的要小心了。
8: 我最近陪长辈到银行去，我就发现其实现在整体来说那个意识是非常的强的，然后呢就是包括了像我们跟家里的长辈一起，他也会说你是他的谁，他要证明关系，
1: 是是是，
8: 然后呢他要输入他的密码，我说我懂，我可以帮他吗？不可以，他要自己做，
7: 是
8: 对，他一定要他自己完成他可以做的东西。
1: 是是是，那幸好你家的长辈还记得，因为有些长辈是不记得的。
8: 对，他们可以用其他的方法，
1: 就手指纹，
8: 有很多其他的方法。但是我觉得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如果你不想被骗的话，你千万不要嫌麻烦。像有的时候我们在公司的账号里面，我们要更新密码啦，我们要有多个步骤的双重认证啊，
1: okay.
8: 我们偶
1: okay, okay.
8: 偶尔忙的时候，我们会说，
1: okay.
8: 哎呀，这么麻烦，这么麻烦。
1: OK， 金云是在提醒我们两个，不要 complain。
7: 我还好，我还好，我一般上就乖乖的一个一个按。
1: 你太过分了，你太过分，你是说只有我 complain？
8: 你自己对号入座。

0: 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我们都会看到现在像欧洲他们抱怨中国说这个电动车也好啦，各种各样的这些产品因为价格很低它带来的这种竞争，现在世界你说面对的是这个价格竞争的问题，但是其实可能更大的是现在世界需要适应的是中国的整个新的商业模式在影响世界，它输出的其实是那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是大家突然间没有办法适应的。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下班的繁忙时段，请你注意在公路上的状况，几个路段要留心。Thompson Road要往 Bukit Timah， 在过了网状一方向的 PIE 之后的第二、第三条车道有车祸。另外是 KJE 往 BKE 在超出康威的路段车子抛锚。KJE 往 BKE 在超出康威的路段这边的车速相当的缓慢，请你小心。
0: 963天气预报，
2: 在新加坡北部、东部还有中部，有些地方早些时候可能在下雷阵雨，稍迟就会放晴了，然后就是多云。可是明天下午的时候，同样是北部跟东部可能还是会有阵雨。目前的温度是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6: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针对新宣布的第二轮援助配套，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说，希望这个系列的措施能让新加坡人更有信心，携手度过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时期。财政部今天举行记者会，宣布政府推出新一轮援助配套。黄总理随后在脸书贴文说，中东局势依然动荡，新加坡也持续受到影响，政府因此推出第二轮援助配套，为家庭和企业提供更多支援。新措施包括在2027年1月发放额外300元社区发展理事会邻里购物券，增加今年10月和明年1月给祖屋公民家庭的水电费回扣，为巴沙和熟食摊贩提供租金补贴，加强企业融资计划，以及首次发放现金补助给聘用本地员工的中小企业。这是政府自二月底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在2026财政年预算案的基础上宣布的第二轮追加援助配套。政府将加强社区关怀计划下的临时援助措施，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家庭在今年8月到12月每个月可获至少250元的援助金，领取期限最多三个月。交通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萧振祥今天在第二轮援助配套记者会上宣布，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支援。根据社会及家庭发展部的文告，加强版措施将在8月17到12月31号期间实施。此外，政府也会更灵活地评估申请者的收入标准，即便家庭人均月入超过800元的原有顶线，面临财务困难者仍可提出申请。申请者必须是居住在政府组屋的低收入公民或永久居民，至少有一名新加坡公民直系亲属同住，而且目前没有接受其他社区关怀计划援助。为了进一步强化我国粮食供应韧性，新加坡鲜农总会与四家业者签署谅解备忘录，从整合、采购、物流运输到分销等各环节着手，合作扩大本地农产品的流通。根据今天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鲜农总会将担任中央协调单位，负责整合本地蔬菜供应，包括联系参与计划的农场，会诊供应资讯以及协调共享物流安排。三家贸易商则负责采购、接收和交易本地蔬菜，并分销给机构客户，同时提供市场需求预测，确认订单以及市场反馈。物流方面，物流公司 Ninja Logistics 将负责从参与计划的农场收集、处理、运输以及配送本地蔬菜至指定的地点，包括在有需要时提供冷链运输、回收菜篮、交货证明及相关文件。公司也将与鲜农总会共享相关营运资讯，探讨优化物流模式、制定应急安排以及扩大物流网络的合作机会。在货车后方甲板内藏匿一个电子烟与超过4300个电子烟弹，企图走私入境，遭移民与关卡局查获。31岁马来西亚籍男司机当场被逮捕，案件随后交由卫生科学局进一步调查。移民局今天在脸书发文说，驻守在雾兰关卡的执法人员这个月10号拦下一辆正在入境的马来西亚注册车牌货车，执法人员随后对货车展开搜查，在车后甲板内发现一个电子烟和超过4300个电子烟弹。移民局强调，当局肩负着国门守关重责，在促进贸易与人流货流交流往来更便利之际，会继续的严守边境安全，制止违禁物品流入我国。马来西亚消息，马来西亚森美兰州选举进入倒计时，军警提前投票率突破90%，投票日前夕的政治攻防战也达至顶峰。国民联盟引发的种族课题争议，虽然可能促使部分的非马来族中间选民倒向希望联盟，但最新的民调预测，西盟可能会失守森州政权。马国选举委员会秘书凯鲁沙里尔星期二公布，森州一共有14995名军警以及配偶在星期二完成投票，投票率高达91.06%。 选举委员会的主席南兰哈伦预计，这一届的森州选举战况极其激烈，估计星期六的总投票率可达72%到75%。新盟的前景正面临严峻考验。根据当地《星州日报》的报道，民主行动党前国会议员王建民星期一发布预测报告，指森州可能会变天。他预测，由国民阵线与国盟组成的联盟有望夺下23个至25个州议席，入主州政府。西盟可能仅保住11到13个席位。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先提醒你，之前在 Thompson Road 要往 Bukit Timah， 在过了往樟宜方向的 PRE 之后，第二、第三条车道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车速有些缓慢。另外，请你注意 SLE 往 BKE， 在过了 TPE 这里也有车祸。AYE 往大市，在过了 Tuas Wens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同样情况。MC 隧道往 ECB， 只要请你留意的是，在往樟宜方向的 ECP 之后呢，车子相当的多。
2: 路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之前一直告诉大家，提醒大家要参加我们的这个狮城荣耀杯啊，在线上的这个游戏，现在要告诉你了，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大决赛。8月2号下午2点钟呢，记得在淡宾尼天地这里，你可以一起来参与，因为这个全国总决赛呢有5000块钱的大奖。这是一个争夺战啊！如果你也是喜欢玩游戏答题、探索本地美食和文化的话呢，那不要错过了这个大决赛了。先再次的提醒你，那是在8月2号下午2点到3点半，将会在淡宾尼天地 Our Tampines Hub 的 Festive Plaza 这里进行。到时候有60位晋级总决赛的玩家将会同台较量，他们要争夺的是5000块钱的冠军大奖。无论你之前有没有玩过这个线上游戏啊，其实你也都可以到现场来感受这个热烈的气氛，你还可以参与特别准备的现场挑战环节，来考考自己的知识和反应力。当然，你有机会可以赢取礼券。活动入场是免费的，如果你需要详情的话，你可以发简讯过来，我们把链接发给你。
0: 让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一件事，
6: 不同角度。
1: 几种人生，
7: 和你一起聊生活。
8: 我本来有一个想法的，
1: 有
8: 今天不过我们的妹妹下班了啊，不然的话就请
6: 你这扮演我们待会儿要说的这件事情哈、啊，
8: 请明德跟妹妹一起就是来扮演一下，
9: 我很乐意。
8: 可惜妹妹已经下班了，
6: OK， 我们先说一下今天要讨论的这一件事情了。基本上呢，前段时间就有一名网民他在网上分享了他的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他就发现有一名男子哦，他在 7-Eleven 便利店附近偷拍另外2名女生。他不是偷拍任何偷窥的行为啦，他只是单纯的拍背影。那这个网民呢，他也是一名女生，他在旁边看到了，然后他在注意的过程当中，他就发现这个男子好像开始把摄像头转向他自己。这个时候呢，他就上前去跟这名男子说，你其实不应该这样子拍人家，然后他要求男子把照片删除掉。
1: 首先他们是有一定的距离，只不过他从旁边他看到了这个手机是对着两个女生，
6: 对，
1: 然后呢过了一会又发现这个手机对上了他自己，
6: 对，
8: 主要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也试过在外面拍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你镜头一扫就会扫到一些公众，
6: 是
8: 我们尽量避免

0: 不要去拍到他们的脸了。但是有时候你只是拍环境这样扫过，他不是对着他拍。那像新闻事件里面讲的，就是比如说我是那个拍的人，我是看到明德坐在那边，哦，然后我就镜头直接对着他就拍。
1: 当然在这个情况里面，我们是通过这个女网民她的叙述啦，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她认为说这个男子是对着那这两位女生在拍照啦。对，所以她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疑虑咯，她就觉得说诶，你在公共场所你不应该对着这两个女生拍照，
2: 她觉得不舒服。但是我们在网上常常会看到一些人，她可能在地铁上看到某个人占了两个位置，她也这样拍啊。
1: 是，对，其实在公共场所拍别人这件事情是不犯法的啦，在新加坡。
0: 你讲的公共场所，比如说在便利店里面叫公共场所吗？
1: 它算是 semi private 的，
0: 你看，
1: 对，
0: 所以啊，在地铁里面叫公共场所吗？
3: 是啊，
2: 算啊，
3: 算啊，
1: 对，
3: 因为它是就是公共。其实你讲那个店面，其实那个不知道，那个真的要问法律的人。可是我有个好奇咧，他叫那个男的不要拍了，那个男的后来就怎么样，就没拍了。
0: 他说我没有拍啊。
1: 对，他首先是说他没有拍，
3: 然后呢
1: 他有给他看他的相册。
3: 哦，
1: 然后确实是有看到有那两个女生的照片啦。因为那个男生原本是说我没有拍你啊。
3: 对啊。
1: 但女生就想说，可是你有拍那两个女生，那也是不应该，他就要求男性。
3: 我觉得这个男的很不错，很 gentleman 的嘞。他给你看，如果是我说你凭什么要看我的，我的 album 不是公共，不是公共。
1: 是。
3: 对不对？不是你，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有一点麻烦了。
1: 对，
3: 对不对？你在那个空间里头，你怎么能够阻止别人呢？对不对？那如果那个人死不要，比如说今天换一个场景，那个男的说我没有拍啊，那你给我看，我凭什么给你看？我没有道理要给你看啊，所以这个女的也死无对证嘛，
1: 对，
3: 你怎么知道她拍那两个女生？
1: 因为从法律的层面，如果她真的要用法律的层面来跟你说的话，她是没有错的，除非她就是有到一个骚扰或者是恐吓的这个地步，不然的话，
2: 比如说我拍你，我站得很靠近，
1: 对，
2: 然后就一直对着手机，拿着手机对着你狂拍这样子，
1: 对，
0: 有啊，有这样，
2: 有公共资料，
0: 有一些人就是你说他神志有一点不太清楚的，是有啊，他就直接拍某一个人啊，
1: 吵架的时候啊，吵架的时候大家拿手机出来。
3: 另外一个就是我是觉得你在拍的时候，所以现在我们的那个手机已经很方便了，对不对？而且大家都有很你怎么知道？比如说有时候他们也会叫公众吗？我这里发生了一些事件，大家可不可以把你的那个你们拍到的，你就发现其实很多人在拍嘞。
1: 对，
3: 那如果我在拍的时候不小心拍到金云，拍到什么金云看到了，他说哎，你怎么没有我的允许，
2: 我不会问你这个问题，我会问你为什么把我拍这样丑。
3: 交代你多少次了，左边，
2: 对对，
3: 你干嘛拍右边？
0: 哎，我问你，黄明德，如果你自己在便利店是吗？
1: 便利店外面。
0: Okay, 我们是用他的这个场景。你在那边，你发现有人在拍你，你会怎么样？你很开心啊？
2: 不要看到你啊，你是那个
1: 黄明德。
3: 没有，现在人家你是那个哦，那个。
1: 无论如何，这样子的情形你会怎么样
0: 被拍吗？
3: 当然，我还好啊。说真的，我不是很介意啊。以前好像最近我去一个餐厅，他死都要拍，拍了要放上去，我就说我都不红了，放做什么？对啊，然后就随便了。所以我倒是无所谓，只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你懂吗？我以前跟一群朋友啊，就他们去，然后他们就告诉我说，哎，对面有一个嘞，就是那个什么闹绯闻的那个什么什么之类的要拍哦，然后我们就赶快拍，然后他们就不好意思直接拍吗？你知道他们就有一个板凳的，就是我们一起来拍假假，我们假假也是拍啊。所以我跟你讲，你这个东西你真的是很难，第一它很难证实，第二就是你如果是这个女生，她不，我要问的问题是，这个女生如果她自己很不舒服，要她觉得那个男的要拍她，其实你是可以去跟那个人讲说，请你不要拍我。
1: 对，
3: 我觉得那是 OK 的。只是你如果要进一步给博说你也拍另别人，我觉得我不知道啦，这个就是一个很灰色的一个。
0: 在另外一个问题，你刚才不介意人家拍你嘛？那如果现在比如说有一个人在拍金云跟信英，那你是那个去发现的，你是那个发现的人，你会去跟那个拍的人讲，哎，你为什么拍金云跟欣怡吗？
1: 你会去澄清这个整个情况吗？
0: 你会吗？你会上前去问那个拍的人吗？
1: 因为我们两个不知道了，我们不知情。
0: 而你是他们两个的朋友。 你会做这个事吗？
3: 我不会啊，因为基本上我觉得，除非我觉得他的行为很有点
1: 可疑，
3: 对，比如说有一种那种偷窥的
1: 猥亵
3: 他要向上面拍什么，说向下面拍什么，因为我觉得第一他要拍，特别是要拍就表示那个人好看吗、啊、好看人给他拍很好啊，所以你刚才问我问题，人家拍，请各位听众，如果你要拍我的话、嗯、我欢迎。
2: 所以那个关键呢是在于说这个人他的动作跟行为了。如果他是、嗯、比如说像是像偷拍式的像群体风光这些，他已经是一个罪犯了嘛、嗯、
0: 那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是个人，有些人是比较敏感，
1: 是、嗯、
0: 有些人会比较敏感，
3: 因为我
0: 他会觉得说你是在拍我吗，我很不舒服啊，你在拍我吗？
1: 对，
0: 实际上对方可能不是要拍他嘞。
3: 嗯，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你从纯法律的我就很多问题了、嗯、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地铁厢里头如果拍金云一个的话、哦、那我到底有没有犯法，可是如果金云知道我在拍他、嗯、而他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算不算犯法呢？
1: 目前来讲是没有明确的法律去说他是犯法的了，
0: 但是他可以跟你讲，
1: 对，他可以提出
0: 请你不要拍我。
1: 嗯嗯，
3: 那我如果跟他讲说这是一个公共空间啊，
1: 对，
3: 你怎么知道我在拍你呢？你不是我在你拍你背后的那个什么、什么东西的话。
0: OK， 好，我们去那个地铁站不是有一个控制室吗？
1: 是，
0: 我们去控制室那边去看你有没有拍我。
3: 干嘛要
0: 如果我强行要这样做，
3: 我干嘛要跟你去啊？
0: 因为我发现你偷拍，
3: 无无没有，除非你举出证据喽。
1: 对了，所以这些很多的灰色地带，就是你自己感到不舒服的时候，你可以跟那个人说，
2: 嗯，
0: 是，
1: 就是我可以提出我的不适，但是如果那个人硬他就是不想要给你看手机，不想要删除的话，想要提醒大家，就是千万不要强制的去剥夺人家的手机，然后来看，因为这样
2: 抢人家的东西，
3: 对啊，那你变
1: 成你犯法，
3: 你自己的犯法了吧？
1: 对，
3: 即便你倒退，所以我说这个东西是，他从法律上来讲，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把人在公共的场。和的那些行为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规范到那么细、
1: 嗯、
3: 我们当然有一些比如说非礼的、啊、猥亵的这些大的、嗯、我们觉得可以，到这样细的方向我就觉得不可以。
2: 是在新加坡哈，再讲一下，就是我们如果是身处公共空间的话，比如说我们讲到街道、商场、MRT、公园，一般的情况之下了，别人拍到你的照片或者是视频本身是不违法的，就是我们一般会认为说在公共场所个人对隐私的合理期待是比较低的，就是说你都走到公共场所了、
1: 嗯、对，
2: 就合理期待你不会说哎呦我什么人都不能碰到我的所谓的肖像权。
1: 嗯，
2: 但是 PDPA 的就是个人保护资料法呢，就一般就不会适用于这种所谓的私人用途的拍照、
1: 啊、
2: 就你不能说哎你用我的肖像你拍我的照，这侵犯到那个叫 PDPA，
1: 除非他拿上去做商业用途了，那个又另当别论了。
3: 没有，如果今天如果他是明星呢？
2: 一样
0: 啊，明星是公众人物，
2: 你拍了你收的自己
1: 对
2: 欣赏，
0: 你拿去做什么事情就不行。
3: 哦，比如说今天呢、啊，今天比如说安娜、金云你们红吗？我拍你，然后就放去我的 Facebook 里
1: 头，那个是属于个人吧。
3: 今天我拍到了野生安娜，没有化妆，
0: 嗯，
3: 好。不要讲了，
0: 好丑哦！
3: 没有啦，可能好漂亮啊，可能好什么啊？你因为你们刚才讲的嘛，
0: 好失望哦、
3: 你之后它的用途到底在哪里？
0: 像你刚才
2: 现在很多吗？比如说野生捕获一些艺人 啊，很多人都 PO 到社媒上去啊。
3: 对啊，
0: 那个没有办法阻止。
3: 所以我才问哦，刚才其实我要讲的、这个女孩子是不是自己真的是觉得？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
0: 可能她觉得那个男子
1: 的
0: 动作
1: 行为。
0: 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我们不知道，可能有点开关引号可疑，
1: 嗯，不恰当了。可能
3: 如果他是那种有一个癖好，他很喜欢收集美女的，
0: 嗯、可能啊，
1: 对啊，可能
3: 犯法吗？
0: 我不知道，
3: 不行吗？
0: 哎，有律师可以解答吗？
1: 我这个
3: 他又不是偷窥，又不是拍你的群体风光，
1: 是
3: 对不对？
2: 如果按照刚才的那个说法的话，就是在公共空间的话，他应该不违法。
4: 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4: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5: 你好，我是邓淑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件事，
1: 不同角度，
2: 几种人生，
3: 和你一起聊生活。
0: 哎，听众刚刚提了一个问题，被拍的是女生可能比较敏感，但如果被拍的是男生，是不是会很高兴？
1: 请问
4: 那要看拍的是男生还是女生。
1: 如果是女生你觉得很高兴，
4: 那可能啊，如果是男生有的人会觉得啊，你男的干嘛拍我男的，
1: 他觉得你帅啊，
4: 你明白吗？所以这个情境都不
2: 不过说回哈，就是我觉得在公共 场所我们难免会碰到类似的情况，要怎么样处理才是那个 最大的问题。
0: 你会怎么处理？你先说你自己。
2: 如果是我的话，首先我不会介意啦，就是我不会去，除了我自己心里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么丑你还拍，所以你可能那天没有化妆，没有补粉，有头垢面的，我可能会比较介意说，你要不要等下一次我化了妆你再来拍我。
4: 哎，没有，很多明星都有这种心态嘞。
2: 当然
4: 啦，他们介意的是啊，你们自己乱乱拍，随机拍，
2: 是是，
4: 他们说你来跟我说，我就好好的跟你摆一个 pose， 美美的给你拍。
1: 如果你，
4: 那我不介意，
1: 不然很 unglam 吗？
4: 对，
2: 不只是 unglam， 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想要收藏我们的照片的话，那我们就沟通一下嘛，对不对？
0: 然后我试过几次，是我的朋友喜欢拍我在工作的样子，那我就说拜托你们不要拍，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有时候那个脸很严肃，
1: 眉头深锁啊，
0: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太专注的时候，那个样子很奇怪。
2: 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啊！
0: 不要不要。
4: 人家就
0: 我一拍下来，我说哈，为什么你们要拍？
1: 对，而且现在不是大家都流行拍最真实的模样吗？就是在你不经意的情况下捕捉到一些画面。
0: OK， 好，拍新颖，
4: 最 organic 的，
0: 拍得明德。
4: 不过刚才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就是第一方面，我觉得就是那个 social space 跟你的 private space 这两个的拉锯。随着我们的，因为新加坡本来就土地小，我们的人口越来越密集，
0: 没错，
4: 对不对？所以你的平时的生活，其实很多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私人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压榨了。
0: 是，
4: 所以我是觉得，当然他刚才那个女的，她就可能就会觉得她自己的那种私人的，即便他是在公共的场合，他就觉得被侵犯到了。其实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好比我们以前谈过很多其他的社会课题，比如说邻居之间的，对不对？好像比如说 OK， 你不要讲那个在那个地铁，今天我们的主屋跟主屋之间的距离也是很近。有一天我拿手机在我的窗口里头，我拍外面，我是要拍鸽子吗？然后对面的说我拍他，因为刚好他从冲凉房走出来，那我怎么办呢？
2: 是，那你很可能会就是牵涉到
0: 偷窥
2: 防止骚扰法令，
0: 因为他在他自己的空间，
1: 他在家，
4: 所以你看啊，他本来是每一个人的aggression 的，大家都里面有把尺，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儒家传统也来讲的，就是礼嘛，就是你一个礼仪也好，礼貌也好，就是大家之间，比如说我今天跟你做，好像安娜，我们这样做，我们很 OK 啦。比如今天进来，我死都要跟你这样，哇，在这边
2: 你靠近
4: 啊，你就会觉得不自在。
0: 等下我觉得他有口臭。哎，你别说啊，这种感觉是每个人不一样的。
4: 啊、对，
0: 有一些人很，就算不是很靠近了、啊，他都不舒服的。
4: 哎，我对，
0: 有一些人是这样的，
4: 他就很，他可能害怕一样啊，一来就跟你那你做。哎呦，所以干嘛这么近、啊？
2: 所以你看你很难就是画一条线，因为他是在公共场所，除非他在拍这个照片的时候是有错误的动机，他真的用这个照片去做一些违法的事情，他后面还是会要面对法律的制裁。
4: 不过今天呢，我是觉得如果我们再把它往在前推的哈，就是 AI 泛滥的一个时代当中的话，你很难知道，好像刚才金云讲的嘛，你拍了我拍金云今天的照片，我拿了照片我去做什么？
1: 是，大家会有这样子的担忧啦，因为虽然说你可能只是拍到了一个我在路上的一个照片，但是我过后可以通过加工的方式去把它变成不一样的内容，所以这是大家的担忧。
2: 不好意思，抱歉，我是蛮安全的，很少人会拍我。 大家都拍我的狗，
0: 那个
2: 大家都拍我的 Elmo。
0: 刚有听众说哈，所以所有女生记得咯，出门一定要把头发弄好啊，那个妆要化好哦。 OK， 好，
4: 去公共的场合就不要穿迷你裙咯。
0: OK， 来 MJ 怎么说，
2: 我们听看 MJ 怎么说。
5: 大家傍晚好，这个拍对方的照片要看你的自己的 I mean 那个拍相的那个人的姿势了。如果他是偷偷摸摸的话，当然是可疑啦。如果他是光明正大的这样拍啊，我看没有什么大不了吧。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啦，谢谢。
2: 可以接受了，
0: 是，
2: 嗯
0: ，Felicia 是女生哦，不知道女生她是，你是觉得 OK 吗？
6: 傍晚好，就在几个月前吧，我记得我们去乘搭地铁嘛，那么就我老公就跟我是分开的，他在我后面，然后紧随着我在打那个卡进入闸门的时候，就有一位男生，他很靠近我，真的好像一个手指这样这么靠近我，然后我老公看到了嘛，那就很生气的跟他对峙，要看一下他的手机，然后要他道歉，因为他的举动真的是好奇怪，为什么会这么靠近我的后面，在我后面，然后他跟我道了歉。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他拍照的目的是什么啊？我觉得是比较他的后面的目的是什么会比较重要一些。
0: 嗯，就像刚才你说的嘛，
2: 嗯，
0: 就我拍了你之后，我回去做什么加工？现在很容易的吗？
2: 是，
0: 帮你穿一件衣或者帮你脱一件衣是很容易的。
2: 对，
4: 就我到头来觉得啊，我们因为现代社会就这样，
0: 嗯，
4: 因为我们很多，然后就越来越复杂，所以我们就依靠什么？法律，
2: 嗯，对啊，
4: 我们的文明就变成法律。可是后来我们又学到了，法律不可能的，你不可能，你没把这刚才讲，
1: 你不可能把所有方面都考虑。
4: 刚才那位听众讲，看他拍的，如果他拍的鬼鬼祟祟，你怎么定义什么是鬼鬼祟祟？嗯，可能我的脸就长成一部贼头鼠脑的脸，
2: 或者我老花也 squint 了一下。
4: 哎，对，因为你讲对，有时候你老花，你这样眯着眼看哦，那人家就觉得你。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不可能到一个地步，我们方方面面的行为，特别是在公共场合，都要依靠法律的。
2: 对，嗯，志强说，刚才你讲到你拍鸽子，结果拍到邻居从厕所走出来。他说，如果那个邻居是光着身子的话，犯法的是他，不是你。
1: 对，我们要记得在新加坡是这样子。
0: 就是那个反裸露法令，对不对？
2: 啊，
0: 是，
1: 俊宏
0: 去了哈，
2: 是。
0: 还有哪位听众？
1: 俊宏就说他，我们刚刚不是有提到说可以用 AI 加工，嗯，他曾经玩过就是 AI 的这些工具，嗯，也成功的制造了一些就是自己的假图像，所以他认为说其实确实是有一定的危险的了。
2: 对，就是说你可能他拍的时候没有，
1: 对，
2: 没有怎么样，但是后面他怎么样处理这个照片是比较令人担忧的啦。
0: Okay， 也有听众说，刚才那个女孩子上前去跟那个男子讲，你为什么拍别人这样子啊？他说这个女孩子会不会太给薄了，
2: 嗯，
0: 因为根本不关你的事。但有时候你换一个想法啊，如果你路见不平，每个人保持安静啊，其实也是不对的。
4: 对，
2: 嗯，
4: 所以我就觉得安娜也提出的一个很好的论点哦，它虽然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对不对？可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人，
0: 对，啊，
4: 对不对？也就没有聊了，嗯。大家就是至少我们解决哦，
0: 就
4: 我即使看到旁边那个人叫
1: 鬼鬼祟祟
4: 哦，对不对？我干脆明哲保身，我下一个照就赶快下了，
1: 是，
4: 我也不要管你。那这个社会也变成。对吧？所以我喜欢今天的课题，是因为它虽然很小的事情，可是它折射很多东西，而且是没有答案的。
2: 嗯，
4: 好像比如说我自己，我就在想，对啊，有时候我们，比如说我有一天，如果我在这种场合里头，我看到对面坐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请问我如果没有这样拍的话，我会不会真的跑去问她，小姐你很漂亮，我可以帮你拍一张照吗？
0: 有啊，网络上现在很多了，哎，
1: 街头摄影，
0: 还特别跟你讲啊，我是那个绘画的，我是那个拍照的，
2: 嗯，
0: 我可以拍你吗？我可以画你吗？
4: 我觉得那个有点骗人的啦，那个 TikTok 这种，对吧？嗯，
1: 对，他们是街头摄影啦，那，嗯，不是也不算骗人啦，
2: 可能说好的成分也有啦。
1: 对，
4: 没有，他们很多都是在自己在，
2: 嗯，
4: 在他的自己的那个
0: 搞流量是吗，
4: 啊？搞流量的那种嘛，哦，
2: 嗯。
4: 只是我觉得哈，我们的社会要不要接受这样？就是今天你坐在那边，突然间有一个人来问你说：“哎，明德，你长得很帅，可以帮你拍照照。”当然我会很愿意啦，
2: 嗯，
4: 我只是为了我们能不能接受一种，这是一个属于我们觉得礼貌上的一个，在这种场合可以接受的。
0: 我等一下给你答案。
4: 哇，
2: 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请你留意 A1 一往大石在 Clementi Road 的路段之后的第四条车道 SL1 往 BKE 在过了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呢，都看到车子抛锚。早些时候 ECP 往张仪在过了 Bayshore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有交通事故，请你小心。
7: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8: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坐着的吗？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9: 啊。为什么要摸肚子？
8: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和他们打个招呼呗。
9: 什么？肚子的脂肪竟然有分年轻和老的？
8: 没错，因为专家指出呢，腹部有过多的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
9: 哇，原来这里肚子有这么多学问。
8: 没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而这个内脏脂肪越来越厚的话呢，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9: 那怎么办？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8: 放心，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短短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
9: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说，他们的代谢变快了，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8: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9: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8: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0: 一件事，
1: 不同角度，
2: 几种人生，
3: 和你一起聊生活。
0: 我回答明德的问题，我觉得我希望的是，你如果想要跟对方索取什么，包括了索取一个帮忙，我请你帮我怎么样怎么样，你可以主动去问人家，人家不一定会答应你，你要拍他的一张照片，你应该要去问他，我可以拍你吗？这个是一个礼貌吧。
4: 所以我刚才有一点我要做 confession 的，因为我的手机里的 album 有一些是我偷拍的。你知道后来我刚才有时在想自己反省，为什么？因为很排斥去问人。可是我可能觉得他的妆化得很好。我可能哦，那你要我，那人家会觉得你是不是个含沙楼还是什么？你为什么？那我就。没有，我刚才真的在想，
0: 我
4: 还
0: 知道，我知道。
4: 算了，
1: 这个我觉得是文化上面的区别，就是你在欧美国家，你经常走在路上，就会有人称赞你说：“哦，你今天的妆好好看，你的衣服好好看，我可以跟你拍张照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吗？
2: 我有一次在医院，就我妈妈动手术的时候，我就在医院的那个等候区，然后我打翻了一杯咖啡，就反正就本来应该是找清洁工嘛，我们自己清理清理清理，然后就有一个护士。他应该是手术室里面的一个护士，就他其实经过很多人经过啊，但他经过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说啊，你别动，你不要做了，你不要做了，我找人来。然后呢，除了找清洁工来之外呢，他自己下手帮忙，就他自己就在那边整理，弄了很久。然后我就在旁边，因为你很不好意思嘛，我就在旁边，我就远远拍了一张照。我为什么拍他呢？是因为我要跟我姐姐说，
0: 你要表扬他。
2: 我没有传到医院去了，我就传到我姐姐那边，我就说我今天碰到一个好人，
0: 是也是表扬啊，
2: 这个人真好，
0: 也是表扬，
2: 竟然自己在那边帮我清理东西，
0: 是。
2: 然后开始的时候他们还在说他会不会也是清洁部门的员工，后来我说不是，他是护士。
0: 如果你发在社媒啊，医院方面搞不好的话，就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还会表扬这个员工啊。
4: 没有，可是我觉得那个重点是，我谢谢金云分享，他跟我差不多嘞，他没有问啊。 对不对？今天的重点是他也没有。
2: You continue cleaning and take a photo。
1: 你不可能问他说啊、，Sorry, can I take a photo?
4: 对不对？
1: 不能 send
4: 吗？
2: 不过也有一个方法，就是比如说我如果我真的当天想要分享到我的社媒，我拍了，我可能走到他旁边去告诉他说，我真的很感谢你。我等一下会把这个放到我的社媒跟朋友们分享，你愿意、你会介意吗？那也许是一个方法。我觉得刚这个事件呢很小，像明德讲的，它真的很小，可是它凸显了一样东西，就是这个很勇敢的女生，因为她单纯的从旁边看，她没有办法知道这个叔叔，他是不是就是拍了不应该拍的角度，拍了收藏了不应该收藏的画面，所以他上前去。但是我看那个听那个视频哦，听那个音频，就是他是很有礼貌，但是很坚定的告诉他说：“我看到你拍了那两个女生，你可以把它删掉吗？”他是很坚定的。
0: 是，我替听众传达一个信息给黄明德，他说我蛮喜欢你的描述的，你真的很会逗听众开心大笑。OK， 好。
4: 啊，谢谢你。不过我今天的总结啦，我没有像金云这么正能量啊。我自己提醒自己哦，要时不时去删掉你的。
1: 我还以为你会说下一次你会问人家。
0: 你竟然不去问人家？
1: 对，我以为你说下一次我会直接去问他可不可以拍他的照片。
0: 我记得你去问人家的时候啊，这个胡子要刮一刮，不然人家觉得这个猥亵的一个人。
2: 不过一个优雅跟美好的社会，我觉得你可能对一些行为产生怀疑的时候，你是有理由去就是提出来，但是能不能
0: 你提的态度也很重要，
2: 对，能不能够用最好的态度来提出？
1: 对，而且在最后，我觉得我们最重要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不适合，不舒服的话，你不要硬碰硬啦。如果是在比如说百货商场啊，你就去跟管理层的人说，然后看能不能介入，就不要硬碰硬，然后变成你自己惹上麻烦就不好了。
2: 对，
0: 好，听你的话。
2: 谢谢明德的分享，
4: 谢谢。

0: 如果你在寻找理想的工作，或者是想要找新的职业方向的话呢，有个地方要欢迎你去。
1: 是啊，那是我们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因为在现场你可以跟招聘的企业面对面的交流，掌握行业最新的趋势，而且深入了解企业招聘的需求。
0: 去到那里呢，也不要忘记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去完成 My Careers Plan 的体验站，然后提交你的反馈，很重要哦。
1: 主要是要主动的掌握你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嘛，而且入场是免费的。
0: 现在呢就可以去上网注册，因为虽然说入场是免费，但是需要提前的注册，想要这个链接的话呢，发讯息进来，我们把链接发给你。
1: 是的，以上信息就是由新报业媒体所呈现的。
0: 活动的地点和日期呢，就是在8月22号和23号早上10点到傍晚的6点，在新加坡金沙会展中心。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3: 超市的货架上面呢，找不到这个妈咪酱，
2: 妈咪，
3: 这个妈咪哦，其实是很多人成长回忆的一部分，妈就很喜欢拿那个妈麦酱哦，来擦在面包上面
2: 啊，
3: 这个咸鲜的口味哦，还有呢，拿那个妈麦酱去拌着粥来吃，配饭也可以。
2: 妈妈没有给我吃这个妈咪酱，所以到了我成年之后，有一次真的是在煮炒档，有应该是试菜吧，一位商家端出了妈咪鸡，然后我就吃了一口，就哇，好特别的口感啊，臭豆腐的这个味道。
3: 没有了，怎么像臭豆腐？个人我真的是非常的喜爱，可能也里头有很多的情感因素在里面。
2: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5: 哇，好有意思！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如果在公路上开车的话呢，请你注意在一些路段的状况。早些时候提醒你 ,AYE 往大市在 Clementi Road 的路段之后第四条车道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的路段呢都看到有车子抛锚。PIE 往大市过了 Stephen Street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也是同样的情况，请你小心。在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今天整体来说呢，接下来几个小时是多云的，而明天要留意在下午的时分呢，预料在我国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可能会出现雷阵雨，最低温是25度，最高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中东局势持续扰乱供应链，推高能源和进口商品价格。为了协助小贩减轻成本压力，由政府和指定经营者管理的巴沙摊位可获600元租金补贴，熟食摊位则可获1200元，补贴将分六个月发放。这是政府在应对中东局势冲击的援助配套，首次为巴沙和小贩中心摊贩提供针对性援助。政府今天宣布推出总值9亿元的援助配套，协助家庭和企业应对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带来的成本压力。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霖在记者会上说，通胀预计到明年仍将维持高位，不少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担忧营运成本上升和现金流压力。政府在第二轮援助配套中也推出更具针对性的企业融资援助，包括由政府承担企业融资中更大比例的风险，以及协助新加坡建筑企业为本地项目获得贷款。从今年9月到明年3月，企业融资计划 EFS 下的中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和项目贷款，政府所承担的风险比率将从原本的 50% 上调至 70%。 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霖今天在记者会宣布第二轮援助配套给予企业的支持时指出，加大 EFS 计划下的援助将使到银行更有信心放贷给这些公司。这项计划是协助企业在全球贸易生态系统不确定的情况下能取得贸易贷款的计划。另外 ,EFS 项目贷款的范围也将从原本的只涵盖海外项目扩大到涵盖新加坡建筑公司在新加坡的项目，让这个领域的企业受惠。今后乘搭公共交通，如果不巧碰上地铁服务中断，可直接通过谷歌地图查询相关信息和替代路线。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在脸书发贴文说，目前的情况是地铁发生故障，陆交局会通过陆交局的官网和 MyTransport 手机应用发布相关消息，会根据服务延误的预估时长以及受影响路线段落等元素，向公众通报地铁服务延误的程度属于轻微或严重。今天起，乘客在谷歌地图查找某一条特定的公交路线时，一旦沿线地铁服务延误或中断，乘客即可获得实时的信息推送。地铁故障事故一旦影响乘客的原定公交路线，乘客也会从谷歌地图应用收到服务延后的情况、个人既定公交路线的预估总时长以及其他替代公交通勤选项。陆交局希望改善信息传输之后，能更有效地帮助乘客通勤的时候做出明智的决定。国际新闻，美国1100多名人工智能 AI 领域的从业员警告， AI 科技发展速度过快，将给人类带来风险。他们呼吁特朗普政府支持国际社会建立一套机制，以管控 AI 的发展。这1100多名 AI 领域专才星期二签署请愿书，呼吁美国政府支持一项国际努力，以开发出可刻意控制自动化 AI 发展前沿速度的技术和治理工具。请愿书写道，全球领先的 AI 公司相信他们已经接近实现 AI 研究自动化，虽然很难准确地预测这将如何加速 AI 的发展，但确实存在一种风险，也就是能力的快速发展会超越我们理解或管控最终系统的能力。OpenAI 在上个星期披露，在测试一个顶尖模型的时候， AI 代理非法侵入纽约的一家经营开放式 AI 平台的公司 Hugging Face。 这起前所未有的事件引发业界新一轮管控 AI 科技的呼声。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动力火车的一首《不甘心不放手》，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你好啊，傍晚稍回来是今天的好歌拌饭。这个小时呢，当然我们还有的就是加一道菜。听一首带偏你的歌，《街角的祝福》。你在街角吗？祝福你。其实不管你在哪里，九六三好 FM， 你好啊，傍晚，我是金云，给你满满的祝福，满满的能量。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在 BKE 往 Woodlands 深庄 Road 的入口处这边有车子抛锚， PIE 往大市过了 Stevens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 BKE 往 Woodlands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都是同样的情况。还要留意 PIE 往大市刚刚看到过了 Adam 之后呢是有交通事故的， PIE 往张仪 Bendemeer Road 的出口处这里车子相当的多，小心。
2: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转型扬帆新方向，
3: 有80年历史的陈申成山瑞补品的第三代老板 Alan 近几年在餐馆推动了哪些改变，他的团队有什么反应？
4: 管理的方式改了，厨房的流程改了，但爷爷的精神我们不改，那锅汤的精华烹饪的那个办法口味不改。这个改变不是来增加对

0: 压力，来增加多一点工。到了现在，他们反而觉得现在的改变减轻了他们的压力跟他们的承担。至于 admin, accounts, HR, marketing, 我们还是自己在做。所以我通过很多 AI 的课程去了解 AI 怎么样帮助我把这些数据化变得更清楚。我们也是有请第三方的 accounts 来让我们知道要怎么调好我们的 figures。HR 方面我们也是最近去找了一个第三方，叫他帮我们调整一下如何给一个比较好的福利给我们的员工。
1: 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时间是傍晚的7点21分，马上要给你送上的就是今天的好歌拌饭。这个系列呢，我们跟伟一大哥继续的在谈的是涂鹰老师的作品呢。今天要听的是偶像的歌，陈奕迅。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是金云。
4: 大家好，我是欧仪，今天来到我的男歌手的算是 top three list 吧，就是陈奕迅。我觉得陈奕迅真的太厉害了，我就不想多说，因为我觉得说太多没用，就慢慢用心去听他唱歌吧。他唱歌真的能够化解人世间的许多的悲伤。我跟金云一样，都很喜欢你的声音，你要好好的唱下去。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1999年他的一张专辑《婚礼的祝福》里面这首歌曲《掏空》。一个人掏空后会是怎么样的感受呢？我们来听陈奕迅为你解释。

0: 好歌拌饭。
1: 陈奕迅很会说故事的一位歌手，
2: 对，他是用歌声来说故事，那说出来是如此般的动听，如此般的感人，跟如此般的凄迷。我就觉得每次听陈奕迅的歌，我都会有很多想象哦。那今天要介绍的陈奕迅，当然也是他比较早期的作品《婚礼的祝福》，这个里面的另外一首歌曲《Just Between the Two of Us》，就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吧。简单的说，应该就是这样子。好，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个关于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到底是什么样的事呢？我们一起欣赏。

0: 陈奕迅，每一次我听他的歌，有的时候你会听到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内容，然后呢，感觉好像是在唱我这样。
1: 对啊，因为我觉得他的厉害就是他的每一首歌曲都会让你觉得你就是身临其境，就是那个故事里面的那个主角。
0: 主角。
1: 蛮厉害的，就是这样子哦。那我最近有看他常常去做人家演唱会的表演嘉宾啊，我真的觉得如果我是开演唱会，我不会请他做嘉宾，因为他把很多人的光芒都抢掉了，真的太厉害了。好，无论如何，祝福陈奕迅先生，你要继续再为我们唱多最少20年。好，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哦。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的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你买票了吗？日期是9月27号晚上的7点钟，将会在这个国家图书馆的戏剧中心这里进行。到时候呢，有叶良俊和他的好朋友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也就是 Marcus， 以及特别嘉宾新加坡慈怀理事会的副主席张宝贤医生，携手和你一同重温经典金曲，共度一个暖人心坎的音乐之夜。到时候呢，希望你能够邀请你的家人朋友一起来支持新加坡慈怀理事会。他们成立于1995年呢，是新加坡善终疗护领域的一个重要机构，致力于提升公众对临终疗护的一个认识，并且推动病患家属和照顾者可以获得更全面的支持和关怀。那随着本地的社会人口老龄化呢，善终疗护的重要性是日益受到关注的，所以 SHC 呢就通过公众教育、社区推广、专业培训以及合作项目来推动社会建立更具同理心以及关爱的文化，让每个人呢在人生最后阶段都可以获得有尊严、有质量的照顾。所以希望大家呢跟我们一起来支持新加坡慈怀理事会哦，让他们呢能够有更多的力量去帮助就是有需要的这些朋友，让他们呢能够更好的就是去带领就是在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些机构啊，来帮助更多的朋友。你也可以以乐捐的方式来帮助他们的，比如说呢你可以买票捐款来帮助一些朋友可以一起去看这个演出。演出的收益呢将用于推进优质的慈怀护理、慈怀疗护的发展，并且支持个人和社区携手来陪伴重症患者走过人生的旅程。记下咯，9月27号。到时候呢除了歌手之外呢，963好 FM 还有两位主持，就是洪金云还有王德明，会跟大家一起度过一个非常难忘的夜晚。这个音乐会呢取名叫友善嘛，叶良俊呢就是全权策划了这场这个音乐演出，就是让大家呢听到了好多好多他从以前到现在呢创作的歌曲。你好啊，傍晚送上这首叶良俊《我的心乱了》。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 JCT 往 SLE Omoku Avenue 1的路段， SLE 往 BK 1 Woodlands Avenue 2的路段，还有 A1E 往大市过了 Bonne Vista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 PIE 往大市再往 ECP 方向的 KP 1路段之后呢有交通事故。PIE 往大市早些时候在 Adam 这边呢也有车祸，好像继续影响公路上的情况，请你小心。
2: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他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再次来到闽江 Dempsey， 见到了吴志光师傅。这次你出了龙虾大餐，在新加坡会采用的龙虾有哪几种？
4: 安娜你好，通常我们是采用青龙、西澳还有澳洲龙虾这三种比较多。
3: 青龙、西澳还有澳洲龙虾，澳洲龙虾跟西澳有什么不同？
4: 澳洲龙虾它的肉质就是很鲜甜结实，西澳就是它的龙虾就比较软一点了，但是它很滑了。然后西澳价钱比澳洲龙虾便宜很多，但是那个西澳龙虾的头啊，它的身体如果拿来摆设很美，它很鲜红，它很像那个澳洲龙虾的外形。
3: 三样龙虾里面哪一个的价钱最贵？听起来应该就是澳洲龙虾。
4: 对啊，澳洲龙虾是最贵的，因为产量不多，还有季节，它通常是在11月左右比较多一点，平时就比较少货了。我们的西澳还有青龙啊，通常是在6月9月份呢就比较多，它的货源比较稳定，所以我们通常就比较喜欢这两种的。
3: 像这些龙虾都是饲养的吧？
4: 通常我们的龙虾来自是菲律宾啊，跟印尼那边捕捉的了。
3: 是活龙虾？
4: 对啊，活的龙虾来的，供应商每天来交给我们呢。
3: 对，来的时候那个龙虾还是活的，还是在那边跳的、
4: 他们来的龙虾是活的，然后我们就放在那鱼池那边养了，客人要点菜的时候我们才来弄干净它。
3: 那个鱼池就要保持海水的温度咸度？
4: 对啊，通常我们龙虾一定是咸水海水，如果是青龙那种就在大概8度左右，如果是澳洲了就比较要4度左右了，比较冷。
3: 有没有人自己买龙虾回去做菜的？
4: 也有的，也有的，因为龙虾如果买回去清蒸也是很好吃，所以在家里啊拿来清蒸又简单又方便，味道又很好，肉质是鲜甜。 supermarket 买一个清蒸鱼的酱油淋上去就可以了，
3: 只要它新鲜。
4: 对啊，一定要新鲜的。
3: 为什么你会只选这三种龙虾呢？
4: 这三种龙虾的货源我们比较容易找，这个是第一。第二就是客人也是蛮喜欢这个味道，波士顿是偶尔很少用啊。
3: 波士顿的龙虾跟澳洲龙虾的价格相差多少？
4: 也是蛮远的，相差蛮多，他们的价钱。澳洲龙虾好像我们最近来的，它起价了都要1公斤，交给我们都要110块，有时候120块。如果波士顿大概是在78块左右一斤咯，交到我们的手上。
3: 生的还没有煮过的？
4: 对的，是活的了。
3: 供应商把龙虾送到你们餐馆来的时候，一般上越快卖掉越好，但是保鲜大概只能够多久？
4: 供应商他们每天看什么龙虾，比如说印尼的，他们可能是在船里面跟他接收，他们有打氧气的，通常放那个尼龙和白色那个尼龙盒装给我们真空啊，所以蛮耐的。
3: 师傅，你自己喜欢吃龙虾吗？
4: 肯定喜欢了，它肉这么好，这么滑又鲜甜，很多人都会喜欢这个龙虾的。
3: 虾婆跟龙虾的价格就更是不一样。那有人说我吃不起龙虾，我吃虾婆，你怎么看？
4: 虾婆其实在新加坡也是很出名，炒黑椒蛮出名的，但是虾婆就比较少活的，在市面上比较少活的虾婆就有一点难度，不是没有是有了，比较少了。
3: 这次为什么你会想要做龙虾大餐？
4: 这次我做龙虾，因为这个七月八月份龙虾的货源比较充足，我就想到来做三种不同的口味给大家。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5: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边是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我们都会看到现在像欧洲他们抱怨中国说这个电动车也好啦，各种各样的这些产品因为价格很低它带来的这种竞争，现在世界你说面对的是这个价格竞争的问题，但是其实可能更大的是现在世界需要适应的是中国的整个新的商业模式在影响世界，它输出的其实是那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是大家突然间没有办法适应的。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星期一到五傍晚4-8，
4: 安身立命，
3: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3: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今天中午的时候呢，我参加了公司的团建，这是一个跨部门的一个活动啊。然后呢，就是前面的部分我们做了讨论，后来呢，我们就进入了一个黑暗的空间去用餐，因为这个是一个在黑暗中吃饭的体验。全程呢有一个服务生，他自己是一个视障者，然后就引导我们吃饭。这个感觉其实挺不一样的，挺有趣的。首先呢，就是自己了哈，就是每一口吃进嘴里的东西呢，我感觉好像你比较认真的去哦，到底这是什么味道？然后就在猜，然后就在想，哎，原来哦，自己对很多味道的记忆呢是蛮薄弱的。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就是因为在黑暗的空间当中，我们大概十个人吧，分两桌，然后你就会一直听到很认真的、很清楚的听到不同的人在讲话，然后不同的分享。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活动哈，让我就是稍微的从旁看到了或者更认识了一些哦，虽然认识很久，但是是跨部门没有接触过的一些同事，我感觉挺有趣的。其实生活就是这样嘛，哈，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在那种很平淡无奇的生活当中，加入一点点的精彩，一点点的新的体验。可能呢，每一天多一点点颜色，哈哈，你就会更加的快乐一些些。好了，希望你每天都有一点点不一样的精彩，让你心花怒放。下班去咯，明天我们再会。

0: 这是叶倩文所演唱的歌曲《朋友》。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路段了， AY1 朝往 MC1 在 Capital Road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要避开的是第二条车道。至于天气方面，今晚是多云的，明天在下午的时候呢，新加坡的北部和东部都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4度，最低温25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01。

0: 孙燕姿遇见，之前是梁弘志的看我听我感觉我。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晚上8:08，你好，我是杰奇，好像听我的声音，没有好很多哈、哦，我已经在尽量努力的多喝水、多休息了，但是声音还是这样子哦，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忍耐哈、哦，多多包容，不好意思。晚上好，我是杰奇 Lin。星期三的夜晚向你报道，希望今晚的歌单充满能量。谢谢你的温暖陪伴。我们星期三的夜晚记得多喝温水，保护好嗓子。是的，是的，我一直在喝水。秀珍，晚上好，小周末愉快。然后凯妮，哎，今天这么早就来打卡了。Hello， 杰奇还有所有的听众们，晚上好。齐哥，今晚的身体有好点吗？我们都想知道你帮我们准备了什么精彩节目。哎，有的有的，有唱响新加坡派啊，新加坡拉。当然还有在9:20的解忧便利店，然后呢，当然还有就是夜的小品，还有点一首歌等等等等。看到了黄希望说来到了周三小确幸。风很温柔，它存在于每个角落，又一步步的吹向生活美好的奇想世界。杰奇晚上好，还有愿大家顺风顺心。哇哦，好有创意，好浪漫的一个祝语哦。刚才提到了就是唱响新加坡啦，这个时段哦，8:10准备的是两首蛮好听的歌。此曲是梁文福、王班吉所演唱的《深拥》，这首歌曲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哦。就是歌词呢，以拥抱为意象，描绘恋人彼此依偎、相知相惜的深情。王班吉呢，以非常温暖真挚的嗓音，娓娓唱出歌词里面的温柔还有坚定，使整首歌呢散发出细腻还有含蓄的情感魅力。那另外一首歌曲呢，是大家很熟悉的，就是龚之仪所演唱的《明知我爱你》，这也是他词曲创作的一首歌曲，也是新加坡电视剧《红白喜事》的插曲。
1: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2: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1: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0: 十到八月二十八号，
1: 每天五次，两手联播，
0: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1: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2: 请注意，近期出现芯片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1: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2: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1: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2: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1: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2: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3: 听好一句话，
4: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4: 长大后才明白，离开某些人并非无情或不念旧，而是承认自己确实会被关系消耗。如果每次相处都让人疲惫，产生自我怀疑，那已不只是磨合问题了。健康的关系应该带来力量与安定，而不是不断的压缩自我。选择远离消耗并非冷漠，而是把有限的真心留给真正值得的人。能自在做自己是一种难得且珍贵的幸福。很多时候啊，我们就说你跟某某人相处哈，很累，那真的就是有问题了。这个人为什么会给你感觉很累呢？可能就是他满满的负能量，或者就是如我们几天前刚刚说过的，就是某些人就是不愿意靠近你，也不愿意去理解你，所以你说再多的东西，跟他解释再多的问题，他都没有办法去领略，或者是他都不在乎你。
5: 要不然就是有一些人哈，就是只想着别人完全的配合他。那我觉得也是一个蛮累的关系啦。我有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就是要互相的配合嘛，有时候你迁就我，有时候我让你这个样子。对我来说啦，如果每次跟某一些人在一起，然后就是就要迎合他的这个需求，然后又或者说有一些人可能只是表面上好像是所谓的民主其实不是的，那种关系我觉得也是很累。
4: 对，
5: 那我的选择是我不会完全脱离啦，只是说可能减少吧，
4: 就是慢慢的疏远嘛，对不对？我也曾经遇过这样子的情况，尤其是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啦，因为就想说结交更多的朋友是更好的，你的生活圈子可能因此可以打开，但是遇人不淑啊，你就会难免会遇到一些跟你就是八字不合，或者是你的频率完全没有办法搭上的一些人哦。那这些人呢，可能就会让你感到就是产生怀疑啦，就是对自我产生了不解，或者是你觉得自我是不是很多问题啊？我为什么会给对方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啊？就是你怎么做好像都不合他的胃口就对了。所以渐渐的我就觉得说太累了，我就好的慢慢的疏远他了。
5: 我觉得如果说纯粹是友情，相对来说还比较好处理，如果是爱情的话，这个就比较棘手一点点对不对？特别是可能已经在一起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才发现其实没有了，好像彼此都在消耗彼此的这个精力，那这个时候呢，你要果断的结束这个恋情还真是不容易了。
4: 是的，
6: 长大后才明白，离开某些人并非无情或不念旧，而是承认自己确实会被关系消耗。如果每次相处都让人疲惫，产生自我怀疑，那已不只是磨合问题了。健康的关系应该带来力量与安定，而不是不断的压缩自我。选择远离消耗并非冷漠，而是把有限的真心留给真正值得的人。能自在做自己是一种难得且珍贵的幸福。
3: 听好一句话，
4: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4: 晚上8:26，继续跟很多朋友打招呼。Beth， 晚上好，还有 Krista， 晶晶，经纬，国良，小周末愉快，还有 Pamela， 明勋 ，LC Chong，
7: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曹猛所演唱的歌曲，一首翻译歌曲，我习惯用回忆温暖自己。晚上8:30，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阿宝就说了，在很多年前呢，听着声拥用 saxophone 吹奏的过门音乐的时候呢，就像看见深夜下雨时，雨点一边打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一边就被雨刷给刷来刷去的那种画面。他说的就是刚才唱响新加坡拉的王邦吉所演唱的《声拥》，真的是很有画面感的一首好歌哦。Evelyn Pao 还有 Doris Lien 晚上好，欢迎你们进入奇想世界。还有阿维啊，你那边下雨了，说雨夜的晚上好，过自己喜欢的日子，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谢谢你今晚的金句很重要。 Daniel 星期三晚上好，说祝你小周末愉快，身体好多了吗？下班后就准时在7月份的最后一个小周末进入奇想世界了，来跟所有奇想世界的听众说一声晚上好。今晚的解忧便利店测试你内心的成熟度有多高啊，所以你想要测试的话就记得不要错过9:20前后解忧便利店。然后也看到了Felix， 他说希望你今晚的身体状况好转很多，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主持节目，期待你今晚为听众们准备的歌单。我的声音还好，只是晚上会咳得比较厉害一些些，所以白天呢都尽量可以不说话就不说话，可以保留这个声音到晚上来主持节目。明德晚上好，还有有凡阿萨说欢迎杰奇回来，希望你感觉比较好了，谢谢。钟健还有艳玉 Janice 晚上好， You sound a lot better today。 哦，真的昨天真的很糟糕哦。Danny Leon 晚上好，还有 Shanice， 他说好想念你的声音哦，希望你已经好多了，谢谢，谢谢大家的问候，真的有心了，有心了，希望可以很快的就完全康复哦。 Jasmine 还有 Uncle Tio 晚上好， Fernando 小费，台北的 Fernando 小费要好好的保重哦。还有 Gabriel Get well soon 杰奇， Pray for RabbitRecovery， 谢谢谢谢。还有顺和晚上好，好人大哥 Hello Hello。 今天晚上准备了这首我个人很喜欢的歌，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了哦。晚上8:33，你好，我是杰奇，欢迎继续待在奇想世界听好歌，这是奇遇欢颜。

比尔先生他说一开机就是奇遇，好好好，三个 thumbs up。 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光良的约定。

0: 光良约定。明勋说是的，官言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了，再过3年就50大寿了。这首歌，天哪，47年前的歌流传到现在，真的好歌就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正在寻找理想的工作或者是新的职业方向吗？欢迎莅临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与招聘的企业面对面交流，掌握行业最新的趋势，并深入了解企业招聘的需求。别忘了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s Plan 的体验站，并提交你的反馈，主动掌握你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免费，现在就上网注册 sbh.sg/careerexpo。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0: 晚上8:42，君元还有千强晚上好。还看到了赵红，他说希望你早日康复，工作顺利，谢谢你赵红。陈启真还是会寂寞，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秀珍也是很喜欢刚才的《奇遇欢颜》，是的，真的是一首好歌，而且会很不自觉的就跟着他一起哼唱。慧云，晚上好，欢迎你来打卡奇想世界。还有明辉 ，Hello， 你好 ，Angie， 他说希望你身体健健康康，你也要哦，也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很重要。如果身体不健康的话，做什么事都不带劲儿，或者是什么东西都意兴阑珊，那种感觉真的很不好受。
1: Crazy。

很好听的一首爵士歌曲，张飞为爱疯狂 Crazy。喜欢玩游戏、回答问题、探索本地美食还有文化的朋友要注意咯，由联合早报推出的线上知识问答游戏狮城荣耀杯，自今年四月推出以来，现在已经进入最后冲刺的阶段了。这个星期天，也就是8月2号下午2点到3点半，狮城荣耀杯将在淡宾尼天地 Our Tampines Hub 的 Festive Plaza 举行全国总决赛。到时候呢，共有60名晋级总决赛的玩家将同台较量，争夺5000元的冠军大奖。无论之前有没有玩过线上的游戏，你都能够到现场去感受现场的热烈的气氛，还可以参与特别准备的现场挑战环节，考考自己的知识还有反应能力，赢取礼券。活动入场是免费的，更多详情可以上网到 zb.sg/gloryofsingafinal 查询。记得啊，就在这个星期天8月2号狮城荣耀杯总决赛。

陈升 Missing You 思念人之屋，特别喜欢这首歌曲，除了很有画面感，可能里面也有狗狗的出现吧。不要跟一只在雨中的狗狗说话，因为它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你。很悲伤但是很有画面感的一首歌。 Cherry Tom 晚上好。然后还看到了 A Cat， 欢迎你发简讯过来，他说如果生活一切如你所期，那就感恩，如果一切不如人意，那就看淡随缘。很有智慧的一段话，谢谢分享。好，看到了莎莎同学说，老大晚上好哦，今晚听你的声音好像还不错，我也听到那首声拥了，这可是我最喜欢的歌曲之一哦。然后也看到了 Lawrence Yip， 欢迎你来打卡。他说 DJ 杰奇，我来打卡咯， Best wishes for your speedy recovery， 谢谢。 Adrian Craig 来帮玉丝妈咪来打卡了，玉丝晚上好。还有 Sharon Lu Vincent 还有阿青晚上好。秀珍也是很喜欢这首思念人之屋，跟你们分享。Shamin 他说啊，奇想世界8月12号快两岁了，我们已经习惯了原主持的氛围，每当奇哥出国度假呢，我们都会耐心的等待节目回归正常的日子。奇哥在国外溜达时呢， Facebook 就好像好比最近的热门这个福建潮州话的推啊，报平安。是的，他说上周一有好几位听众啊打卡问候奇哥，不知道是不是佩敏代班主持。是的是的，还好他说之前的周五晚上有听到奇哥突然告知休息一个礼拜。是的是的，现在我回来啦，然后呢现在要播的这首歌曲哦，要仔细细心的聆听。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是的，欢迎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奇想世界。晚上9:01，要跟 Elaine 还有 Xiong 说一声晚上好。庾澄庆所演唱的歌曲《老实情歌》，之后有王菲《致青春》。

0: 王菲致青春。国娟晚上好，还有雅长，欢迎你们进入奇想世界来听歌。晚上9:08，这是伍思凯等着你爱着你，之后有蔡健雅的陌生人。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Siri 很喜欢这首伍思凯的歌，这首《蔡健雅陌生人》，还有一首爱国歌曲过后呢，就是《解忧便利店》了。今天要测试的是你的内心成熟度到底有多高。

0: 情感上有解不开的结，工作中有不如意的事，生活里有过不去的坎，解忧便利店。
1: 今天晚上的解忧便利店呢，要测试的是你的内心成熟度到底有多高。这个情境题是这样的，你认真准备了一件事，这件事呢可能是工作，一个计划，或者是一个分享，结果呢被人当众否定，甚至呢他批评的语气还有一点点的不客气，那一刻你最真实的反应是 A 当下很受伤，甚至有点想反驳，但最后呢还是默默的忍下来了， B 立刻很不爽，直接回击或者是解释，觉得不能够被误解。 C 表面很冷静的回应，但是事后呢会反复的想这件事，而且呢越想越在意。 D 先听完对方的说话，然后呢就判断有没有道理，再决定要不要调整。今天要测试的就是你的内心成熟度有多高。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你认真准备了一件事，一个工作计划，然后结果呢被人当众的否定了，甚至语气还有一点不客气，那一刻你最真实的反应是 A 当下很受伤，甚至有点想反驳，但最后还是默默的忍下来了。 B 立刻不爽，直接回击或者是解释，觉得不能够被误解。C 表面冷静的回应，但是事后呢会反复的想这件事，越想越在意。 D 先听完对方的说法，然后呢判断有没有道理，再决定要不要调整自己。

把你的答案发过来吧 ，A、B、C 或者是 D， 这首月亮代表谁的心过后，就会分析 A 还有 B 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你的成熟度到底有多高。

选择 A 的朋友好像不多哦。Vita 是 A and D， 然后 Doris Lian 也是 A and D。看看 Lear 也是哎 ，Lear 也是 A and D， 哦，都是两种结合在一起的。OK。那选择 A 的朋友呢，基本上就是属于情绪压抑型，还没有完全的成熟。你很在意他人的看法，也不太擅长当下处理冲突，于是呢，你就选择了忍住情绪。表面看似成熟，其实呢，是把感受啊往内收。那久而久之呢，就容易累积委屈。真正的成熟呢，不是忍哦，而是能够表达自己的立场，同时呢保有分寸。你需要练习温和但是坚定地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选择 B 的朋友好像也不多，看看啊。 OK、oh, Kelly Kelly 是 B or D， Depends on with boss or family。 所以是跟不同的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反应就是会有所不同，这也是很正常啦。那选择 B 的朋友呢，就是直接反应型啦，就是情绪来主导的。你面对否定呢，会立刻的反击，保护自己的立场。这种反应很真实，但有时呢，容易被情绪牵着走，让沟通呢就变成了一种对抗。你的问题呢，不在于太冲，而是在于太快。如果呢能够多停留几秒，然后呢先分辨对方的动机再回应也不迟，这会让你显得更加的稳重，而且呢更加的有力量。说的准不准？是不是说到你的心坎里去？这首牵挂过后呢，就要分析 C 还有 D 是属于什么类型的成熟感。

0: 选择 C 的朋友不多，也就有 Mary 还有 Krista 晶晶。那选择 C 的朋友呢，是属于内耗思考型，诶，就是半成熟的状态。你当下可以控制情绪，但是事后呢会反复的回想，而且呢就不断的检视自己或者是对方的问题。这代表呢你有自省的能力，但是呢也容易陷入过度思考。成熟的下一步呢，就是学会想清楚就放下，不要再想了 ，OK？ 而不是一直在同一个情绪里面打转。那选择 D 的朋友好多哦，就包括了Karen、小丽、秀珍、Shirley、莎莎同学、Rachel、Michelle、Lim， 看看呢还有谁哦？刚才其实 Melvin 跟秀芬也是选择了 B 哦，没有看到。美山、秋霞，还有金伟、Lin、Vincent、Angie、凯妮，还有手机尾号7906啊，这些都是选择了 D。那你是属于高成熟度的，你的内心稳定判断型，你能够把情绪还有事实分开来处理。不会第一时间就被影响，而是呢先理解再判断。这种人呢、通常内心是非常稳定的，也比较少被外界牵着走。不过你要注意哦，有时候呢太过理性，可能呢也会让人觉得，哎，你这个人好像很有距离感哦。所以呢适度的表达感受会让你哦更有人味。所以不可以太过怎么说呢，太过理性，太过理智，然后太过冷静，这样你就不太像一个人了。啊，这也是开玩笑的啦，其实你就是属于高成熟度了，很稳重很稳定的一种情绪，好样的，继续保持这样的一种成熟感吧。希望你们生活在高成熟度的情况下可以快乐无忧。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是汪芳的歌曲，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之前是东方快车，已经到了时候。是的，已经到了点一首歌二选一的投选时间。在这里要先跟辛迪说一声晚上好，谢谢你分享这个照片。哇，天哪，真的是甘肃敦煌的鸣沙山啊，人头转动啊，真的是好夸张哦，沙地上都有这么多人，还有骆驼哦，真的是蔚为奇观了，真的可能是因为暑假吧，所以人就特别多了。今天晚上的两首歌曲呢，我选的就是女生的女歌手的歌曲，很好听的，但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冷门，欢迎你们来投票哦。编号一是陈慧琳的 Lovers Concerto， 编号二是刘若英的成全。8855-0963，欢迎你现在就开始发简讯一或者是二来投票。一 Lovers Concerto， 二刘若英的成全。

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的确是很多事情我们都一知半解，或者是甚至被完全的蒙在鼓里。王力宏，你不知道的事。晚上9:46，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二选一投选活动，编号一是陈慧琳 Lovers Concerto， 编号二是刘若英的成全。欢迎继续投票。苏瑞，明天还是要继续，今天还是要继续投票。

0: 很好听，而且很经典的一首好歌。苏芮，明天还是要继续。歌曲结束了，也就表示投票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踊跃投票。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晚上9:50，这是林丽阳复兴，在这也看到了 Mary Ye 来打卡了，还有 Johnny。他说其实啊，成全好听，可是他也是喜欢 Lovers Concerto， 有点左右为难哦，但是还是得投票的，对不对？好啦，我机票去咯。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编曲、演唱、旋律都是上上之成的。林忆莲《前程》这首歌曲也引起了 Sophia 这个潜水艇浮上水面来打卡了，还有 Jessica 晚上好。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今天晚上点一首歌的投选活动呢，总共收获了88张选票。陈慧琳的 Lovers Concerto 得票29，刘若英的得票呢是得到的就是59，成全得到的是59，所以呢以30票之差，大胜了这个 Lovers Concerto。我们现在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曲。

秀珍她投的就是这首 Lover's Concerto， 她说 I lost but I still like this song。 Angeline 舒燕就说好听，还可以先听为快。丽萍就说了，其实呢她是想听成全的，所以她投了这首 Lover's Concerto， 然后呢就可以早点休息啊。哎，结果呢她说啊，因为应该是被她的儿子传染了，她也得了感冒了。哎呦，大家真的要小心哦。这是一首比较少听到的陈晓东的歌，不知道雨佳正在收听节目吗？晚上10:04快要05分了，陈晓东突然心动。

0: 瑜伽果然是在收听节目。不知道 Hazel 呢？ Hazel 很喜欢陈晓东的，不知道他收听节目了吗？晚上10:09，如果想点一首歌，刘若英的《成全》，欢迎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发简讯过来了，88550963。郑秀文
1: 的每一天，
0: 痴痴为你等。
1: 时光，好歌，好 FM。

痴痴为你等郑秀文。 Mike 好像是第一次发简讯到8850963哦，欢迎你进入奇想世界，欢迎你收听963好 FM。 今天晚上的夜的小品，一个人也能够把生活过得完整，就在这首古巨基《冬天》之后。

谁说有伴才算完整的人生？其实一个人也可以把日子过得很完整。完整从来不取决于身边有没有人，而在于你是否把自己照顾好。生活有没有在往前走？心有没有安住？情绪有没有被好好安放？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决定明天，不需要解释行程，也不必迁就节奏，时间和选择都握在自己手里。那种不被打断、不被拉扯的自由，本身就是一种圆满与踏实。当然，有伴很好，有人分享喜悦，有人分担疲惫，世界会因此多一层温度。但没有伴也不代表缺了什么。真正可惜的是为了逃避孤单，硬把自己塞进一段不适合的关系，那样的陪伴反而让人生失去完整。能一个人把日子过好的人，并不是没人要，而是清楚地知道自己一个人也站得住。人生不一定要配对，只要走得稳，走得安心，那就是属于你的完整。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晚上10:21，你好，我是杰奇。刚才就是夜的小品，一个人也能够把生活过得完整。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是刘若英的《成全》，欢迎发简讯到88550963，想发音频也是 OK 的哦。徐世珍，我的快乐悲伤。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莎莎同学说，哇，老大，张学友这首一路上有你也是我的本命歌曲啊，每次听到呢都会勾起满满的回忆。哦，他叫我不要念出来。哦 oh, no， 我念出来了怎么办啊，莎莎同学。
1: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以后呢，如果不想我念出来的话呢，你要在前面就要注明哦，不然我念完了过后再看到的话就太迟了。不过没关系啦，我相信这也不是很大的秘密嘛，你都没有说出什么原因，为什么是本命歌曲啊，对不对？好啦，听一听这首黄莺莺《回心转意》，之后呢就是点一首歌了。

0: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1: 原来莎莎同学不要我念出来，是希望我少说话，然后可以保护我的嗓子。哎呦，真的好体贴，谢谢啊，太好了，松了一口气，没有泄露你的秘密。吴一豪说要把这首《成全》点给主持人自己，还有车里面的老婆收听，还有所有93的听众。丁丁他说想要把这首歌曲点给他的老公汉林收听，祝他生日快乐，希望他可以得到他所愿。哇哦 Angeline 舒燕也要把这首刘若英的《成全》点给杰奇963DJ 还有正在收听奇想世界的听众，他自己还有老公收听，祝大家一夜好眠。 Chester 是第一次发简讯来点歌的，他说大家好，This is Chester， 我要把这首歌曲点给 Arena 收听。老人西亚想要把这首歌曲点给 DJ Jackie and 他自己，还有to all nice DJs and all good listeners of 963好 FM、希望大家有一个 restful night。 然后另外也看到了 Melvin，他要把这首歌曲点给 Nicholas 这位朋友，因为他要离开新加坡回到 JB 去工作了。 Wish him all the best in his new chapter， 希望 Melvin 的这位朋友 Nicholas 正在收听节目咯，祝你前程似锦。 Sophia 要把刘若英的歌曲成全特别点给老公 David 收听，他说啊，下个星期开始呢，他将重返校园，考取另外一个大学文凭，一切都安排好了，所以呢 Sophia 就成全他追求他的梦想吧，愿他的未来四年能够顺利的完成心愿。哇哦，重回校园需要很大的勇气哦，真的不容易，希望 David 能够好好的圆梦完成心愿。Daniel 他说今晚我投票胜利了，非常喜欢这首成全，就把这首歌点给自己家人杰奇还有 93DJ 以及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小周末愉快。 Johnny 要把这首成全点给 DJ 杰奇还有 93DJ 奇想世界的听众以及好友志文，愿大家今晚好眠，明日顺利。也愿你早早康复，回家一路平安，谢谢。小费，谢谢你还在收听节目，刚才听到了黄莺的歌，希望你有感觉，舒坦一些，有一点点的小小的欣慰。晚上10:38，送上这首刘若英《成全》。

0: Hello。
1: 虽然偶尔还是会咳几声，但是还是忍不住跟着刘若英唱了她的《成全》。哎，没办法。太好唱，太好听了。Angie 说：“晚安啦，杰奇，谢谢你今晚所播放的歌曲都好好听哦，也谢谢你的分享。”他说：“上个星期天啊，有八只黄金猎犬啊，帮他们一起做 Pilates， 哇哦，好可爱哦，这些狗狗。” Daniel 也来到晚安了，还有 Felix， 谢谢你的建议还有关心。是的，我会照做的。LC Chong， 晚安喽。Daniel 说：“我来到晚安了，明天就是 TGIT 了，回家路上要小心安全回到家。明晚八点钟，奇想世界不见不散。今天晚上是多云的天气，肯定是看不到月亮了。这样子，明天在下午的时候呢，新加坡的北部和东部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4度，最低温25度。”明天晚上希望可以以更好的状态出现在奇想世界，祝大家小周末愉快，好好休息，一夜好眠，睡得安稳。
0: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2: 长大后才明白，离开某些人并非无情或不念旧，而是承认自己确实会被关系消耗。如果每次相处都让人疲惫，产生自我怀疑，那已不只是磨合问题了。健康的关系应该带来力量与安定，不是不断的压缩自我。选择远离消耗并非冷漠，而是把有限的真心留给真正值得的人。能自在做自己是一种难得且珍贵的幸福。很多时候啊，我们就说啊、你跟某某人相处哈、很累很累，那真的就是有问题了。这个人为什么会给你感觉很累呢？可能就是他满满的负能量，或者就是如我们几天前刚刚说过的，就是某些人就是不愿意靠近你，也不愿意去理解你，所以你说再多的东西，跟他解释再多的问题，他都没有办法去领略，或者是他都不在乎你。
3: 要不然就是有一些人哈、就是只想着别人完全的配合他。那我觉得也是一个蛮累的关系啦。我有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就是要互相的配合嘛，有时候你迁就我，有时候我让你这个样子。对我来说啦，如果每次跟某一些人在一起，然后就是啊就要迎合他的这个需求，然后又或者说有一些人可能只是表面上好像是所谓的民主哦、其实不是的，诶，那种关系我觉得也是很累。
2: 对，
3: 那我的选择是我不会完全脱离啦，只是说可能减少吧，
2: 就是慢慢的疏远嘛，对不对？我也曾经遇过这样子的情况，尤其是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啦，因为就想说结交更多的朋友是更好的，你的生活圈子可能因此可以打开，但是遇人不淑啊，你就会难免会遇到一些跟你就是八字不合，或者是你的频率完全没有办法搭上的一些人哦。那这些人呢，可能就会让你感到就是产生怀疑啦，就是对自我哈、产生了不解，或者是你觉得自我哎是不是很多问题啊？我为什么会给对方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啊？就是你怎么做好像都不合他的胃口就对了。所以渐渐的我就觉得说哎太累了，我就好好的慢慢的疏远他了。
3: 我觉得如果说纯粹是友情，相对来说还比较好处理，如果是爱情的话，哇，这个就比较棘手一点点哦、对不对？特别是可能已经在一起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才发现诶其实没有了，好像彼此都在消耗彼此的这个精力，那这个时候呢，你要果断的结束这个恋情还真是不容易了。
2: 是的，
4: 长大后才明白，离开某些人并非无情或不念旧，而是承认自己确实会被关系消耗。如果每次相处都让人疲惫，产生自我怀疑，那已不只是磨合问题了。健康的关系应该带来力量与安定，而不是不断的压缩自我。选择远离消耗，并非冷漠，而是把有限的真心留给真正值得的人。能自在做自己，是一种难得且珍贵的幸福。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今晚夜的小品要跟你分享的是《慢活志》（Slow Day Life） 里面的一篇文章。当频率相同，灵魂自会相遇。当你无需为了谁加快脚步，也不必为了谁刻意停留，生命才真正开始回到属于你的节奏。只有在诚实面对自己的步伐时，你才会慢慢地遇见频率相似的灵魂。这样的关系无需勉强迎合，也不必刻意调整彼此的步调，却能够自然地在各自的轨道上相互映照，彼此发光。这是一种轻盈而舒服的连结，不夹杂着压力，也不带强求。当你不再焦虑地回头张望，不再计算与他人的距离，就会听见某处正传来与你共振的频率。人与人的相遇不是靠追赶、讨好或紧抓，而是在各自安的生活里逐渐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和声。那是一种不言而喻的靠近，不需刻意并肩，却能彼此理解，相互扶持，让心变得更柔软、更踏实。就像两棵各自生长的树，在四季更迭的风里自由伸展枝桠，它们并不追求交缠，却在阳光洒落时让彼此的影子悄悄重叠，形成温柔的陪伴。生命从不会辜负那些按自己节奏前行的人，只要你愿意忠于自己的步伐，坚持自己的方向，世界终会安排频率相近的灵魂，在最好的时刻与你相遇。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一天，无论是过得好与不好，都要好好的睡上一觉吧。一觉醒来，又是全新的开始和生活。累了就去睡觉，醒了继续微笑。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挂在天边的一颗星，带着你那闪亮的身影，划过永恒。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
1: 歌
0: 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预测今天早上呢，有不少的地区在早上较迟的时候会下雷阵雨，最低温24度，最高温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2。

0: 我有个年轻人的身体，但是有颗老去的心。
1: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啊，
0: 你是玩的舞门，
1: 我就是冷面笑匠型的啊。
2: 我觉得我自己台上亮丽，然后在台下呢
1: 更亮丽，
2: 邻家小男孩。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3: 浩浩、
0: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

0: 早上6:21了，这是林隆轩的歌曲《我爱你这样深》。看到以下两个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Dunyan Road 往市区方向，在 Wayang Satu Flyover 可以避开第三条车道 ；CT 隧道往 AY1 的方向，在 Havelock Road 之后第二还有第三条车道上也发生了车祸。
1: 这句话好有意思。这句话好有意思。最近呢，如果你到

0: 拿出来放到架上了。
1: 说的就是东野圭吾是日本享誉全球的超级畅销推理小说家啊。刚刚在刚过的星期二，这个人好有意思，我们说过了他的有趣的人生。这一天在这句话好有意思，我们要分享他的名言。
0: 这句名言呢，是其实我昨天呢、在网上就看到了，然后我看了之后呢，我就笑了，因为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很有意思，太好了。
1: 这句话就是什么都想知道，也是一种暴力。
0: 就马上让我想起那些呢很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他可能呢就是少了一种。我觉得是觉察别人的情绪的一种能力，
1: 是
0: 不会察言观色。对方其实已经很为难，或是对方已经，感觉上他根本不想说了，可是你还是这样子咄咄逼人，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套别人的话，去知道别人的事情，真的是一种暴力。
1: 完全可以想象这样子的情形，就是你在问一个人，你感觉到他有点为难了，但是你还是要逼他说，要剥夺人家的隐私权，那个界限的超越。
0: 没有边界感在跟人讲话的时候，你可能只是觉得说，哦，这个东西我很想知道嘞，这个东西我很有兴趣，
1: 我一定要知道，我不管你要不要说，我不管这是不是你的隐私，我想要知道。
0: 对，所以
1: 感觉
0: 这种暴力呢，其实是相当可怕，而且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也会目睹这样的一种暴力行为。所以今天呢，这句话好有意思呢，也借着东野圭吾的这句名言呢，来提醒我们，有时候呢，要学会察言观色，说话呢要有一点边界感。
1: 其实就是让人家有点不舒服，但是你硬想要得到这件事情，都是一种暴力。我其实看到另外一句相似的话，他说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期待是一种微妙的暴力。
0: 哦，也是暴力哦。
1: 对。
0: 过于期待吧。
1: 对。
0: 我觉得这个过于期待是对自己的暴力。
1: 也不一定。有时候你过于期待，但是你只局限于自己，那就是对自己的暴力。但是当你把你的期待很强加在另外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它也是另外一种冷暴力。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好孩子导演王国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句话好有意思。星期四这一段的这句话好有意思，要分享这一句：有些相遇是礼物，有些离开是成全。其实花有花期哦，人跟人之间的缘分呢，当然也有时限。那有一些相遇确实是上天给你的礼物，可是有时候离开你也不用太难过，因为离开呢，其实你就把它当作是这个
1: 缘分到了。
0: 对，帮你清除不适合的人跟关系。
1: 哎呦，
0: 所以也不需要太难过，也不需要费什么力气来证明自己值得被一段关系留下来。因为真正跟你有那个缘分的人呢，他怎么说都会主动的靠近。那真正属于你的关系，不需要你一个人呢去在那里苦苦的支撑。所以我蛮认同的，就是一个人好的状态呢，不是拥有所有人，而是不要去执着失去某一个人。
1: 我很同意当中的这一个见解，也就是真正有缘分的两个人不是单方面去维系的，是两个人刚好就是想要在一起。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不只是男女关系、夫妻关系，这个也包含了朋友、包含了同事、合作的人。那如果来的人呢，我们就好好的珍惜这一段缘分，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这段缘分什么时候会画上一个句点嘛。那如果呢真的是不适合的话呢，我们在心里也默默的祝福对方。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好好的告别。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抱持这样的心态的话，在面对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呢，我们就不会内耗，然后也不会去纠结。
1: 我觉得我身边的人都比较主要的问题不在于觉得缘分应该要强求，就是都明白缘分强求不来，但是大家对于缘分尽了之后的处理比较不那么的厉害。
0: 其实我觉得离开是肯定不太容易处理的一种状态，特别是如果你曾经拥有，曾经那么的好，然后你就会问自己为什么，所以你就一直困在这个为什么。我觉得与其困在这个为什么，可能真的是必须要跳出来看了。对，所以今天这一段文字我觉得也提醒一下每一个在收听963好 FM 的朋友，我们最好的状态真的其实是不执着去失去一段关系或是一个人。那今天分享的这一段文字，有些相遇是礼物，有些离开是成全。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哇，
3: 好有意思！
1: 不知道你最近逛超市的时候呢，有没有发现呢、哦？这个超市的货架上面呢，找不到这个妈咪酱，
0: 妈麦，
1: 这个妈麦哦，其实是很多人成长回忆的一部分。妈就很喜欢拿那个妈麦酱哦，来擦在面包上面
0: 啊，
1: 这个咸鲜的口味哦，还有呢，拿那个妈麦酱去拌着粥来吃，配饭也可以。那当然，在本地呢，也有很多人喜欢吃那个妈咪排骨或者是妈咪鸡。
0: 妈妈没有给我吃这个妈咪酱，所以到了我成年之后，有一次真的是在煮炒档，有应该是试菜吧，一位商家端出了妈咪鸡，然后我就吃了一口，就哇，好特别的口感啊、哦！
1: 这个妈咪酱的口感呢，有一些人爱的就啊、哦、很爱了，我是属于爱的啦，不喜欢的哈、哦、就是完全不碰的，所以又爱又恨的让人。然后这个妈咪酱其实历史很悠久嘞，早在1902年在英国就被研发出来
0: 哦
1: 啊，然后当时他怎么去行销这个妈咪酱呢？就是说它里面呢有丰富的这个酵母，而且呢有很丰富的维他命 B。
0: 臭豆腐的这个味道
1: 没有了，怎么像臭豆腐？个人我真的是非常的喜爱，可能也里头有很多的情感因素在里面，因为以前妈妈真的很喜欢嘞啊、没有胃口哈、啊、OK 来一汤匙那个妈咪的那个酱啊、就拌下去那个饭或是放在那个粥里面。新加坡的这个超市最近好像是找不到这个妈咪酱哦，分销商他们其实早在4月就已经将这个妈咪酱呢从他们的产品组合当中移除了。
0: 哦，那怎么办呢？以后是不是吃不到了呢？还是我们都要去邻国吃了？
1: 暂时可能吃不到，但是呢本地有超市呢就说目前在寻找海外的渠道来引进这个妈咪酱。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3号 FM， 这是草蜢的歌曲《一起手牵手》。看到了这个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Dunyan Road 往市区的方向，在 Wayang Satu Flyover 的路段可以避开第三条车道。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四，来关注一下天气。气象署预测在早上较迟的时候，有不少的地区预料会下雷阵雨。今天最低温24度，最高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7: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政府追加拨款9亿元，针对家庭、小贩、中小企业的需求，制定援助配套，希望能协助缓解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还有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生活费还有经营成本压力。财政部星期三公布新一轮的援助配套，其中包括在2027年1月发放额外300元社区发展理事会邻里购物券，增加2026年10月还有2027年1月提供给祖屋公民家庭的水电费回扣，为巴沙和熟食摊贩提供租金补贴，以及加强企业融资计划。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在脸书发文说，中东局势依旧动荡，新加坡也持续受到影响，所以政府才推出第二轮的援助配套，为家庭和企业提供更多协助。这是我国自二月底中东爆发冲突以来，在2026财年预算案之外宣布的第二轮追加援助配套，累计的援助总额达到19亿元。
2: 超过100万户住在祖屋的新加坡公民家庭，今年10月和明年1月两个季度可享有的水电费回扣将追加一倍，回扣总额介于110至190元之间，是祖屋的房型而定。交通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萧振祥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这一笔额外追加的水电费回扣，旨在帮助新加坡人负担因为中东局势而攀高的能源价格。在消费税补助券计划下，住在祖屋的新加坡家庭可在今年10月和明年1月两个季度享有55至95元的水电费回扣，回扣数额是祖屋的房型而定。若加上星期三宣布的追加额外回扣，一房式和二房式祖屋住户在这个财年的最后两个季度每季度可获得的水电费回扣总额是190元，三房式170元，四房式150元，五房式130元，公寓式和多代同堂祖屋则是110元。
1: 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尚木根指出，家长肯定担心孩子的安全，考虑是否应该避开有回教徒学生的学校，但是新加坡绝对不能够因为极少数人的行为而排斥整个社群，更不能够让这些极端分子破坏我国的社会氛围。尚木根星期三首次以国务资政的身份在内政团队国庆敬礼仪式上致辞的时候做出以上论述，他说新的内政团队民调结果极为正面，整体而言近 95% 的受访者对内政团队在维护新加坡安全方面的表现给予良好评价，超过 93% 的受访者信任内政团队人员会以专业、公正、廉政的方式执行任务。然而尚木根指出，自我激进化人的年龄越来越小，2020年内安局逮捕的最年轻自我激进化者年龄是16岁，现在已经下降到15还有14岁。
2: 新加坡新农总会与更多的业者合作，打通采购、物流和分销等环节，帮助本地的农场扩大销路，也让消费者买到供应更稳定、品质更新鲜的本地农产品。新农总会星期三分别与3家贸易商和1家物流公司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由新农总会担任中央协调单位，整合本地的蔬菜供应，包括联系参与计划的农场，会整供应资讯以及协调共享物流安排。三家贸易商则负责采购、接收和交易，并分销给机构客户，同时提供市场需求预测、确认订单以及市场反馈。这三家贸易商分别是林天水粮食供应商、食品供应商同海和加工服务商 CCL Implex Singapore。 负责物流的 Ninja Logistic 则会与鲜农总会共享营运的资讯，探讨优化物流模式、制定应急安排以及扩大物流网络的合作机会。
1: 来关注国际新闻，日本九州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截至星期三造成至少13个人死亡。震中熊本县作为日本半导体产业重镇，灾情影响备受关注，当局已经展开产业损失评估。发生在星期二下午的地震是九州地区继2016年熊本大地震之后十年来首次记录最大强度7级的强震，这属于日本地震强烈分级中的最高级别。截至29号，熊本县政府公布的死伤人数增加到82个人，当中13个人确认死亡，6个人心肺功能停止，另外有8个人伤势危急。地震重创当地基础设施，也造成大范围的停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召开地震应对会议时表示，地震造成广泛破坏，包括人员伤亡、建筑物倒塌、火灾，还有道路受损，依然有很多人等待救援，时间至关重要，当局将调动一切资源，全力拯救生命。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Check it
4: out， 我是浩浩，很怕每天睡不起，老板叫我清早八早来播音。
5: 我是丽仪，本宫就是那么矫情，可是我的骨子里头很文艺。
6: 我是思源，爱开玩笑，爱打屁，闲来无事 ，Come and laugh with me。
4: 每天早上都让我们陪着你，风和日丽，阳光普照，每天都要听。
7: 记得锁定啊
8: ，Lisa 一定要听啊！
0: 早安，星期四，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
8: 还记得应该是一年多前吧？那个时候我们三个人的这个早班刚开播不久，每个人的包包上面呢都挂着一个喇布布的吊饰、
0: 哦，因为浩浩买了一整箱，然后我们一人就一盒。
8: 对，然后那个时候呢，不只是我们了哈，很多人的这个包包上面也都有这个吊饰、嗯。可能你会以为呢，这只是昙花一现。那如果你以为这个喇布布的风潮只是昙花一现呢，那你就错喽。
0: 哎，即将会发生什么事呢？
8: 因为呢，这个喇布布它是出自中国的文创公司泡泡玛特。
0: Pop Mart。
8: 是的，这个泡泡玛特呢，他们呢在新加坡就开设了首家面包甜点店，今天就要开张大吉了。
0: 哦，今天哈、哦？
8: 对，就在今天黄道吉日。那这个两层楼高的泡泡玛特的面包甜点店在哪里呢？就在环球影城的对面，
0: 嗯，圣淘沙。
8: 是，而且呢它里头呢售卖45种哦，以泡泡玛特的玩具作为灵感的甜点还有饮料，
0: 嗯，
8: 这个价格呢从5块钱新币起跳。
0: 其实一两个星期前我到圣淘沙，他们那边有一个新的餐饮还有零售的空间叫做 Weave、就看到了这一间泡泡玛特的咖啡厅。当时我跟我朋友经过的时候他就很兴奋，他说哦，泡玛要开咖啡了，我要去。我就说好了，那你就等看我有没有那个媒体的邀请、要不然的话，如果今天开张你要去排队的话，可能你还不一定吃得到。
8: 嗯，特别是刚开张的可能前几天吧，肯定就是大排长龙啊，大家迫不及待要把这个喇布布吃进肚子里面。然后呢它的刚刚讲到40几款的糕点啊饮料啊，主打的就是这一款黑芝麻的喇布布冰棒。
0: 黑芝麻的喇布布冰棒，
8: 嗯，这个是它其中一个主打的甜点之一啦，
0: 嗯，
8: 哦，那其实呢，这个泡泡玛特呢，他们还真的是火力全开了。
0: 我觉得他们很厉害，他们不只单靠喇布布一个哦，嗯，其实他们还有其他的很流行、大家都很喜爱的原创的潮流 IP 玩具人物，像是 Dimu、Molly、Cry Baby， 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8: 是，而现在呢开了这个新加坡的第一间这个双层的糕点的店面之后，他们会计划全面进攻这个东南亚，
0: 嗯
8: 嗯，再来呢就是还会拍电影，诶，已经跟这个 Sony 呢一起达成了这个合作，要拍喇布布的电影，
0: 诶，我很期待耶
8: 还有呢要扩建他们在北京的主题乐园，诶，
0: 哦，对
8: 哦，
0: 他所有的人物真的可以做一个主题乐园。
8: 所以哦，他们并不是只是短期的一个社媒的热度了，他们真的是雄心勃勃，哦，希望可以常驻在大家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你看电影啦、吃的啦、玩的啦、体验的啦，哦，他们这各方面全方位，哦，都已经在部署，而且呢很快的我们也都可以看得到。
0: 嗯，像这一类的，哦，卡通人物真的是如果好好经营的话，它真的是一门大生意。像这一次我去东京的时候，因为也适逢今年宝可梦30周年，我就在想这30年来宝可梦公司对于他的旗下的这些小精灵人物的经营真的是很成功的。当年除了宝可梦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除了 Pokemon 还有另外一个 Mon 也是很流行的，叫 Digimon。
8: 哦，对，
0: 你看 Digimon 就没有好好经营啊，浪费了。其实如果你做得好的话，它也是另外一个王国。所以像泡泡玛特，哦，他们真的是往那个方向去的。
8: 是，他，我觉得他们的愿景就是，就如刚才思源讲的关键字，王国。他们要 要打造一个属于泡泡玛特的一个王国。
0: 哎，是，哎，我有泡泡玛特的联系人呢，应该可以请他们上节目一下。
8: 哎，真的嘞，然后可以就要带那个，请他带那个黑芝麻喇布布的冰棒来吗？
0: 我是说请他带啊。我想到的是，让我们去也去这个喇布布咖啡厅，
8: 哎，也可以，
0: 泡泡玛特咖啡厅、
8: 这个、
0: 吃一吃。
8: 这个要等浩浩回来啊、去那边顺便拍个视频。
0: 哎，我们都可以哦，全身上下都是泡喇布布，然后去，我们各自都拥有至少两只喇布布。
8: 对，因为梅姐丽梅给了我一只，思远给我一只，浩浩又给我一个，
0: 所以我们一个人至少有三个。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全身零零隆隆，然后去吃喇布布。

0: 出口处 ，PIE 往大市在吉兰巴哈的出口处，还有 SLE 往 BKE 在 BKE PIE 的出口处 ，PI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的入口，还有 BKE 往 PIE 在 PIE 张仪还有 KJE 之间。以上刚刚思源说的几个路段都是交通拥堵的。
1: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2: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文明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四到五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十一月七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7:30，这是黄小虎的歌曲《不只是朋友》。
1: 很快的，在星期四的刚崩963哦，今天呢要聊的可能也是不少朋友在家里头呢也会面对的问题。
0: 嗯，是啥问题呢？
1: 也就是你的毛巾呢、啊，明明已经洗了，然后也晾干了，可是呢，还是有异味
0: 啊、哦。那怎么办呢？你是不是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一件事情？刚崩963，今天就要教你如何去除毛巾的异味。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4: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家 good morning，
1: 早上好贝贝，早上陈仙姑。
0: 哎，好贝贝，大清早你要去哪里？
2: 哎呀，不跟你们说了呀，我要去买毛巾啊。
0: 哈，买毛巾？你前天不是买了四条吗？
1: 对呀，好贝贝，你家里是开酒店呐，需要这么多毛巾干嘛？
2: 哎呀，我跟你说啊，桌上要有桌子的毛巾啊，对不对？浴室里面呢、啊、要有这个小毛巾嘛，对不对？自己洗澡呢要有大浴巾嘛，所以呢，我要用的毛巾很多。
0: 哎呦，这个让我想起哈、哦，我以前妈妈哈、哦、也是很喜欢买毛巾嘞，因为她有囤积症咯，一打开她的厨房，哇，里面哈、哦、什么颜色的毛巾都有的嘞。
1: 哦，好贝贝，原来你有安迪的心态呀、
2: 啊？是吗？安迪的心态啊，我给您。说啊，这说出来啊，不怕你笑啦。因为啊，我只觉得这个毛巾啊，每次洗不干净，每次臭，哎呀，所以我就一直换毛巾哦。
1: 哎呀，那没办法的啦，好贝贝，因为你人臭，毛巾就臭咯。
2: 臭小子，
0: 小鱼儿
2: 没有礼貌。
0: 在学校，老师没有教你要有礼貌吗？要对长者有爱，要敬重啊！
1: 好了，我换一个说法，好贝贝，那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你的人的气味不好，你毛巾就会臭了。
2: 哎呀！人臭没关系，连气味都不好。
0: 可是这个是歪理来的哇、哦！人的气味跟毛巾用过还是会臭是没有关系的。
2: 我是有在发现呐、啊，有时候啊，那个下雨的时候啊，哎呦，雨一直下一直下，那个霉味啊，也不知道了。反正呢、啊，我的毛巾啊就是臭。
1: 哎呀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有办法了。
2: 你有什么办法，小雨儿？
1: 哎呀，很简单，仙姑你说。
0: 哈，原来你的方法就是我啊。信誉保证就是陈仙姑，因为我最不喜欢人家乱乱掀。为什么毛巾洗了之后还是会臭？主要呢是这几个原因。
2: 第一，
0: 晒干的环境，将用完的毛巾直接挂在浴室潮湿不通风的地方，就容易让这个毛巾产生异味。
2: 第二，
0: 过量的洗衣巾或是柔软巾，有时候会阻塞毛孔纤维，反而更容易让污垢依附在毛巾上，最后滋生细菌，导致异味。
2: 第四，
0: 是第三啦，
1: 好贝贝，第三啦，你都没有在听的，
2: 我是跟你说的嘛，对不对？一二三，
1: 第三，
0: 毛巾的清洗频率也是关键。建议毛巾使用2到3次之后就应该清洗了，不要放在那边放太久，要不然污垢呢就进驻到毛巾的纤维，长久下来也会形成异味。
1: 那仙姑有什么解决的方法？你快帮帮好贝贝
0: 啊！好贝贝，你厨房哈、哦、里头的那个白醋哈、哦，在浸泡毛巾的时候呢，加入一点点。这样子呢，就可以有效的分解毛巾里头的一些油渍、污垢，而且呢，也会达到除臭的效果。
2: 加白醋就好了嘛。
0: 对呀、啊，是不是很简单？
2: 要不要加点盐啊，比较咸一点点啊？要不要加点糖啊，比较甜一点点啊？
0: 这样你要不要加一些胡椒粉？除了很好用的白醋，另外呢，我们的小苏打粉又要登场了。将浸泡的毛巾加入一点点的小苏打粉，用温水浸泡15分钟，这样子呢，也可以有效的去除毛巾上的异味。
1: 学到了，仙姑，现在好贝贝的毛巾的异味是解决了，但是他的人很臭，怎么办呢？
3: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贝贝。
0: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AYE 往大市在 Bonavista 之后可以避开第一条车道， BKE 往雾兰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3之后的路段第四条车道上车子抛锚了。
2: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转型扬帆新方向。
3: 室内游泳学校 Happy Fish 的老板陈建勇带着团队积极学习及运用人工智能。
4: 现在我们讲 AI， 因为你什么东西都是 AI 做了，我会不会失业？你的同事会不会有跟你这样的讨论？
5: 会，其实这个是一直都在讨论的事情。开会的时候都跟大家说，没有人会被淘汰，你只会被转型。本来一个游泳教练或者一个工作人员，他们需要做很多事情。现在有这样的科技，有 AI， 就让 AI 去处理 AI 可以处理的事情，然后我们减少这些不必要的工作，花时间在跟人与人的交流上，让教练可以好好的去沟通。其实在 AI 的训练方面，很多人还是跟不上脚步，因为 AI 的发展速度太快了。就是政府可以帮忙在 AI 转型方面派专家来教导。
2: 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曹格还有光良的歌曲《少年》。
1: 在过去的3年呢，陆交局呢平均每年呢发出超过10万张违例停车的传票。我觉得每个在开车的人，他们可能都会面对这样的情况了，
0: 都面对过这样子的纠结。我明明在这里停车是最方便的，或者是让乘客下车怎么样？但是呢，这就是一个双黄线，你不应该在这里停车的，
1: 就是违规的。然后可能一些开车的朋友有这样的想法哦，人还坐在车里面，我的引擎没有熄火，而且我还开了那个危险警示灯，
0: 算不算停呢？
1: 对，
0: 算呢。
1: 他就觉得这样不算，很多人觉得这样不算，他们的对停车的定义就是我要把车停下来，我要离开
0: 啊，我离开，然后我关车门，然后我熄灯，
1: 熄掉那个引擎啊。不过其实你在车里面哦，你让人上下车，或是你在车里面呢，你等人啊，这个其实它也算是停车的。
0: 也就是说，你的车没有在动，它就是停了。
1: 没错，好，而不是说你把那个车park好了，你知道吗？把引擎熄掉走掉了才算是停车，所以这个认知的问题。然后呢，还有很常见的一个误解，就是一般人他们停车，他们会觉得说，我停一分钟而已，一下子而已，可以啦，可以啦，一下子而已。
0: 你看，所以规则就是规则，你停一分钟，那另外一个人停1分02秒，可以吗？才多你2秒而已嘞。
1: 其实重点哦，不是一分钟，重点是你那一分钟你到底是停在哪里？你停哪里是关键哦。因为如果说你停在路边的话呢，不只是会让这个路变窄，也可能会挡住其他的驾驶人士、行人的视线。所以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做乘客的齁，我们也要，我觉得要讲讲道理。因为有时候乘客他也会要求可能四照车的司机，
0: 我这边下车，这边下车，我很方便，可以了，可以了，停。
1: 对，就会要求司机说，这里可以啦，这里一下下意啦，我下车几秒而已，很快的。但是有时候你会让司机还有其他的公路使用者陷入违规，或是陷入一个危险的情况。
0: 我觉得最经典的例子齁，就是常常我会觉得这个点很好下车，为什么不给我下车？就是丽宜家附近那个 Punggol Nasi Lemak 的那一条街
1: 哦，
0: 好多美食，好多的餐厅，好多的咖啡店，但是那一条路就是不可以让你停车下车。
1: 因为可能有关当局也知道那边附近很多美食，
0: 它繁忙，
1: 很多人去打包，然后打包可能一个人在车里面等另外一个人下去打包。那你看啊，这么多好吃的，这么多食肆，如果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想法，每个人就停在旁边，一个下去打包，那整条街不是堵了吗？
0: 我觉得这个关键的思想的关键在于，对你而言是比较方便了，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对其他人而言它是不是造成了不便？
1: 是你省下一分钟，可是那一分钟不应该成为其他公路使用者共同承担的风险嘛？对不对？
0: 它叫公路嘛，公共的，不是你私人的啊。有一天如果你把这条马路买下来了，那你就可以了。
1: 以前小时候每次不是会讲这是你阿公的路哈？
0: 错了，这是我阿嬷买的，不是阿公买的。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BKE 往 PIE 的方向，在 KJE 之后可以避开第三条车道， PIE 往张仪在 TPE 的出口处，还有 CT 往 EYE 方向在布莱德路的出口处，以上两个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
0: 963天气预报，
2: 关注一下星期四的天气。气象署预测呢，在早上较迟的时候还有中午的时候，在岛上好多的地区预料会下雷阵雨。今天最低温24度，最高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8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政府追加拨款9亿元，针对家庭、小贩和中小企业的需求制定援助配套，助缓解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以及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生活费和经营成本压力。财政部星期三公布新一轮的援助配套，其中包括在2027年1月发放额外300元的社区发展理事会邻里购物券，增加2026年10月和2027年1月提供给祖屋公民家庭的水电费回扣，为巴沙和熟食摊贩提供租金补贴，已经加强企业的融资计划。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在脸书发文说，中东局势依然动荡，新加坡也持续受到影响，所以政府才推出第二轮的援助配套，为家庭还有企业提供更多协助。这是我国自2月底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在2026财政预算案之外宣布的第二轮追加援助配套，累计的援助总额达到了19亿元。
1: 政府将加强社区关怀计划下的援助措施，协助受生活费上涨还有全球经济不稳定影响的低收入家庭。符合条件的家庭从今年8到12月每月可获至少250元的援助金，这个临时援助的领取期限最长3个月。目前已经领取中短期社区关怀计划 COMCARE 援助金的家庭，如果需要更多援助，可以申请评估，每个月现金援助可增加至少5%或50%。